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十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管，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的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两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
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常年累月形成厚厚的一层火山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留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之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烤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边湖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十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跑的海豚，缀满繁星的低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那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我是于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她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路易莎在悲伤和愤怒中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还有你都是我欠下的债。罗莎把信寄到了路易莎的老宅地址，虽然她不知道路易莎是否还能看到这封信，但她还期待收信人能把匿名书信接龙继续下去，从而帮助萨拉。事实上，路易莎已经不在人世，收到这封信的人是路易莎的孙女阿尔玛。阿尔玛把匿名信接龙传递了下去，一个个陌生人在书信中敞开心扉，一心想成为诗人，拒绝常规生活，但又不知如何选择未来的阿尔玛，隐居在村子里失去灵感的女诗人马拉波斯基，为了照顾患病父亲而无法离开山村但一直渴望旅行的男孩亚历克斯，在厨房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的家

庭主妇西帕蒂亚，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以寻求自由但陷入迷茫的萨拉伊曼努埃拉，从秘鲁来到波维尼尔谋生的女清洁工卡罗尔，他们的人生轨迹开始交汇，彼此通过聆听对方的渴望与创伤而重新与世界连接。作者安赫莱斯多尼亚特表示，写这本书的最大动机在于，我想要强调小事情的价值，想要说明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村子的命运，而且这种举动可以由任何人来完成，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故事里，令书信接龙得以顺利继续的，正是每个人物的善念。对于匿名信，他们一开始或许感到不解，或许感到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参与到这个行动中。这些人物是一群怀抱梦想但陷入迷茫的普通人，在帮助萨拉的行动中，他们再一次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内心虽然经历过痛苦和挫败，但对幸福的希望仍然没有死去。小说是在情节的叙述和书中的每一封信的内容本身相互交织推进的。在一封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体验，而且总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恐惧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陷入渴望自由而又必须履行责任的矛盾，为了生计而独自在异乡生活，默默忍受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每一封信都向读者暴露了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也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都需要逃避自己，需要成为他人，需要认识其他地方，需要靠近已经离去的我们深爱的人，需要在远方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写信是实现这些愿望的一种可能的方法。安赫莱斯多尼亚特原本是一名记者，并非职业作家。大概正是对于传播方式的敏感，他关注到了手写书信面临消亡的危机，也特别关心通信方式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除了各个人物的书信，这本书还引用了不少名人的书信，如雨果、拜伦、卡夫卡的信等等。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但并不一定关注他们在书中流露的私人体验。通过这些片段，我们也能窥见逝去年代的大师凭借纸笔传情达意的风采。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一片一片璀璨的金红，

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

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非常喜欢席慕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得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

0: 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犯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0: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0: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你笑不出，是为什么不开心？今天我喊不出，但是实在好伤心。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漫蹙相思调，不是知音不语谈。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今儿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乐亭大鼓《貂蝉进帐》，这是乐亭大鼓名家赵凤兰老师演唱，咱们来共同欣赏。

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密如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着秋生上渡井。

讲，这位爷善能说辞，牙才不俗，请请当明了字文远，他本是关云长的故土乡亲，他二人涂山一

根，既知道洁白的兄长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跑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天。

一个院门，关云长，水和大帐忙春令，大

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上安心有呢十指尖尖入嫩笋好似匆匆破似烟穿一件能人知织女造造就的赶金龙金龙捧寿寿山佛海海鲜陈楼楼太监哥哥杨玉娟山川锦绣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条三星成日瑞曲光明明生无彩彩色鲜鲜鲜花百朵百鸟朝凤凤朝牡丹丹凤朝杨杨子江先刷得的响这招招花的

姐不要入千间大帐，鱼鳞马好战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披肩都青罗红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蜜匝匝不要入万树桃花颜色喜，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金雕，包贵入红绳不要入六金六甲重出石，好评论高清简洁富有观察，重要长寿管理顺八百六。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显，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垒州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烫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蟒蟒阔以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能成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就问

你从头说实话，若不然吞无坚强，性命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透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曾举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坚决些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场戏。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烙亭大鼓貂蝉进帐，那下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是郭先生的代表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懂吗？
2: 哦，
1: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2: 哎，是各有所好。
1: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2: 嗯，
1: 在这个

0: 休假时期呀、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1: 哦，
0: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1: 哎，下棋也有意思。
0: 您看这个下棋呀、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1: 哦，
0: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呀、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其实这个棋呀、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相多了。别走那个不成。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
1: 对，
0: 拿隔了板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儿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为车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还有这种人支招。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让我来。哎，飞象。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儿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令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这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你这人，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就是，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什么是这个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只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 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嗯、越嘴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算一嘴，
0: 那这个嘴是一言说不尽呢、啊、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啊，一条龙啊，扣章滴溜带混子，
1: 呵啊，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的？
0: 这最简单的。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单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量几个。
1: 嗯，
0: 扣三量一，扣四量二，扣五量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量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的怎么打呀、啊？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啊。快，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滴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久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一百三十八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的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的二不眼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摸出来
1: 了。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啊！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儿啊！满顺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是微微多多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啊、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 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补妆拉胡，今儿不好不来。

0: 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
1: 你
0: 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坦白
0: 受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还眼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
0: 你瞧这通闲话，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撂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今儿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呦，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招，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子。
1: 哎呀，
0: 拨了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宰，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魁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慈父眼，哪儿的事情哪儿，我是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呀，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
1: 可
0: 哦，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透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虚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可点这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哇，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也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也和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
1: 哎呀，
0: 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圆房，
0: 哪有八全不拍胡子，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县官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背，那我告诉你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哎呦，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圈牌子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虎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经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再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嘛，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外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帖发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20张。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陛下就
0: 大娘啊，受点累，我嗓子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得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着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你短你3000、2000？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2: 大耗子，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呀，捡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3: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打牌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很多人问我，放不下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失恋或者爱而不得，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搁在哪一个人身上都不会轻而易举。所以你凭什么希望爱就一往情深，不爱就全身而退？这首歌，答应不爱你。

当你的发泄方式再也不是换头像、改签名、发朋友圈，而是吹一吹风、静一静，习惯性的等待自愈，那恭喜你，你长大了。

最近在后台有收到很多的信息投递，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说那个人到底是怎么舍得让一个满眼都是他的人扛着所有负面情绪，一次又一次的逼自己放下他，带着满满的遗憾和失望离开他。我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因为已经过了天真烂漫的年纪，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和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比起心动，可能心安更容易让我们

我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对于过往虽不动声色，却依旧心潮澎湃。只有那些旧的人和物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

原来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有一件事顺心；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心动，干什么事情都很轻松。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长大的过程似乎无时无刻不再经历告别，我们一路往前走，一路在告别。这一首歌，南游记乐队，那些你对我说过的话。

很多告别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悲伤更悲伤，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你，希望你过得很好，我也会过得很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

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心。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读懂人性，然而我们总是高估了人心，低估了人性。人与人刚认识的时候，说话克制内敛，相处迁就包容，那些贴心的问候，恰到好处的周到，轻易便迷惑人心，让人误以为遇见了真心。直到后来才渐渐明白，仅凭几面之缘的好感，一时的温柔体贴，你永远看不透一个人的本性。很喜欢的一句话，时间是一把尺，量人量心量距离，岁月是一面镜子，照人照己照过往。深以为然，一个人的本心往往藏在平淡的朝夕里，也藏在人生的低谷中。当浪漫褪去，生活回归柴米油盐的琐碎，鸡毛蒜皮的争执演出来的温柔会渐渐消散，人心的真假也开始展露无遗。有的人始于好感，忠于本心，哪怕日子平淡乏味，依旧对你事事有回应。他珍惜你的热忱，心疼你的委屈。而有的人止于新鲜感，初见时热情满满，相处后冷漠敷衍。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你的付出，对你的苦楚却冷眼相待。老话常说，日久见人心，顺遂时所有人都愿意对你示好，百般周全。这时候你看不清谁是赤诚相待，谁是逢场作戏。唯有深陷低谷时，人心才会褪去所有伪装。真正在乎你的人，甘愿为你遮风挡雨，不离不弃，陪你熬过人间低谷，重启人生。而心存算计的人，当你褪去光环，深陷困顿，便果断闪躲，毫不犹豫地抽身远离。太多人只爱你耀眼的模样，却接纳不了你的狼狈不堪。毕竟锦上添花向来容易，雪中送炭才最难得。都说呀，时间最是无情，带走了热烈，吹散了故人。可历经时事才懂，时间最是慈悲，他不言不语，却悄悄褪去所有的滤镜，让你看清谁是过客，谁才是值得你倾心付出的人。时间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留住谁，而是为了让你借岁月识人，不纠结短暂的相遇，让你借经历成长，不沉溺虚假的温柔，让你借得失自愈，不辜负赤诚的自己。往后余生，愿你

以时间为尺，不仓促交付真心，放下忽冷忽热、权衡利弊的敷衍，珍惜久处不厌、双向奔赴的真诚。也愿你自爱沉稳，不困于人心，不乱于是非，清醒通透，不负自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

0: 们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出行的时候更省油啊，省油的妙招，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出行的时候更省油啊，省油的妙招，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段时间再来练车了。尤其是那些考了三次科目三没过的，一脚油门踩到底的老学员，有人拿到驾照之后呢，想借朋友的车练练手感，但如今呢，也只能紧急的取消邀约。没办法，这人情太贵了，这还不急的取消邀约。没办法，这人情太贵了，这还不起呀。你又比如说，有大哥每次车快没油了，就找媳妇儿申请一笔加油经费啊，每次偷摸的多报个几十块钱，然后给自己买包烟。两天前呢，他没打听油价，惯例啊就是找媳妇儿要350块钱。但是这两天后呀，他去加油，哎，怎么加完变成了450了呢？这私房钱也被赔进去了。互联网上呢，一夜之间多出了无数加油站的照片，你仿佛能听到这照片背后传来的声音，那拍摄者在深深地叹一口气。有多少朋友上一次被阿拉伯数字吓趴的时候是在高考数学考试的呢？过去平平无奇的油表呢，哪有被拍摄的价值呢？人们只需要坐在车里对工作人员说一句加满。现在呢不一样了，只敢试探性的说加100或加200，能少加一点那就一点，靠着幻想来加油。

时候是在高考数学考试的呢？过去平民无奇的油表呢，哪有被拍摄的价值呢？人们只需要坐在车里对工作人员说一句加满。现在呢不一样了，只敢试探性的说加100或加200，能少加一点那就一点，靠着幻想来加油，熬过这段

通勤的日子，看着加油的小票就心痛。哎，每每出门的时候，我看一眼，哎呦，疼啊！不管怎么说啊，只要加油了，哎，咱适当的就能开啊。毕竟呢，这个交通工具啊还是很重要的。你车放久了，那对车子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希望各位能够每一天都能看到油价跌了的好消息。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啊，几点了？怎么闹钟都响了呀？
3: 哎呀，别吵。
2: 啊，11点半了，我刚睡着半个小时。无敌，你定的这是什么闹钟啊？
3: 啊，什么闹钟？
2: 你自己定的闹钟，你要干什么呀？
3: 哦，对对对，我定的闹钟，我要干什么来着？我要加油。哎呀，我得去加油了。
2: 加油？大半夜的，你加什么油啊？
3: 我跟你说，这油要涨价了。哎，不说了啊，我赶紧走了，拜拜。
2: 油价涨了吗？这么夸张吗？我还是继续睡觉吧。
3: 小丽，咱们走吧。
2: 你开还是我开？
3: 我开吧。
2: 哎，我放车里的抱枕呢？
3: 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太沉了，这容易费油。
2: 就一个抱枕能有多沉呢？我还有双鞋，你给我放哪儿了？
3: 也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太沉了，也费油。
2: 就一双凉鞋，沉什么沉呢？哎呀，这阳光好刺眼。哎，我夹在这儿的墨镜呢？
3: 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还是太沉，费油。
2: 你不会把车里东西都拿回家了吧？
3: 差不多吧。
2: 抽纸、垃圾桶、CD 全都没有了，这些都是要用的东西啊。
3: 这抽纸放你兜里不就行了吗？
2: 那垃圾桶呢？
3: 你拿个垃圾袋装，下车就顺便就扔了。
2: CD 呢？
3: 开车就专心一点嘛，听什么音乐呢？
2: 可是这样开车好无聊啊。
3: 那你就拿手机放，你就添加那个2030声音客栈啊，在里面互动一下，听听这个无敌秀，一下就不无聊了。
2: 那我放在后座的那瓶水肯定也被你收走了呗。哎，不对，后座呢？后座怎么没有了呢？
3: 啊，这不是后座太沉了吗？咱们平时车里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就卸了，省油。
2: 那要是有人坐咱们车呢？
3: 后座我都卸了，当然不能载人了，载人那车不就更沉了吗？
2: 啊，
3: 哎呀，
2: 快刹车！
3: 完了完了，爆胎了！
2: 幸好这路上没有什么车，都这个点儿了，不然就惨了。你赶紧把路障牌拿出来摆上。
3: 没有了。
2: 怎么会没有呢？不是一直都放后备箱吗？
3: 我觉得太沉也费油，我就拿回家了。
2: 这你也拿回家了？你真是……哎，算了，我把文件袋先放那儿吧，你赶紧把备胎拿出来换上。你不会把备胎也拿回家了吧？
3: 没有。
2: 那就好，那就赶紧拿出来换上吧。
3: 我说没有备胎。
2: 每辆车都有备胎呀。
3: 本来是有，但是啊，我把它卖了，我换油钱了。
2: 你居然把备胎卖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
3: 咱都买了5年车了，不是也没用过吗？
2: 那今天不就要用了吗？
3: 谁能想到这个时候会用上啊？
2: 再说了，我不是给你加油钱了吗？
3: 但问题是你给的不够啊。
2: 不够你要说呀。
3: 我说了你不相信。
2: 你说了吗？
3: 你自己看看微信吧。
2: 还真是，我当时以为你故意这么说，想藏私房钱，没想到油价真的涨了。
3: 我还是叫拖车吧。
2: 无敌，我发现这几天挤地铁的人都变多了。
3: 是啊，这油太贵，都不敢开车了。
2: 那今天我开吧，快系上安全带。
3: 那你可得悠着点开啊。
2: 要迟到了，我也得快一点。
3: 哎呀，不是，你轻点，你这一脚门下去，一副耳机就没了。
2: 我踩得挺轻的呀。
3: 红灯了。
2: 知道知道，我已经踩刹车了。
3: 哎呀，看你开车我真的太紧张了。
2: 我这技术挺好的，你紧张什么呀？
3: 我紧张油费呀。你这一脚又一脚的，你知不知道这一箱油，你这一个包包你就能开完，你信不？
2: 不会吧，这么贵吗？那还是你来开吧。
3: 这样下去我心脏病都会开出来的。
2: 我现在就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3: 小丽，还没到公司呢，你把车停半道干嘛呀？
2: 不能再开了。
3: 再费油也得把车开到公司再说呀。
2: 但是咱们的车今天限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到这个省油的问题哈，如何出行更省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行。啊，又要罚款呢？无敌，要不咱们别开车了。
1: 小丽，你真的不介意没有车吗？
0: 嗯，不介意。
1: 那以后咱们就都骑车上班。
0: 嗯。
1: 小丽，你真是绿色环保的标兵啊。
0: 我算了一下，咱们如果不开车的话，每个月可以省1000元的油费，这样我每个季度都可以换一个新的包包了。
2: 原来你还是要花钱呢。
3: 对于如何出行更省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地球资源很有限，节约节俭是关键，绿色出行省资源，随手关灯节能源，一点一滴都要省，积少成多能量大，发扬勤俭美德，造福子孙万代，愿幸福无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2: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0: no。
1: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2: 一盏绿绸布灯伫立在窗口，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很多准妈妈都会给宝宝买学步带，用它系着宝宝，让宝宝学着站起来走路，自己用后面两条带子控制宝宝，这样可以保证宝宝不摔倒。但是用学步带帮宝宝学习走路，对宝宝好不好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宝宝学步到底该不该用学步带。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一般来说，大部分满周岁的宝宝已经会独自站立了，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也可以走上几步，这时候就可以用学步带来帮助宝宝了。不过呢，受到环境和抚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同年龄的宝宝发育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快一些，有的则慢一些。因此，什么时候训练宝宝学走路，应该依据宝宝的身体发育状况。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可以适当的使用学步带训练宝宝走路。家长总是弯着腰扶着宝宝走，时间久了腰会受不了，学步带可以轻松的教宝宝走路。但是用得过多，宝宝容易前倾，走路姿势不正确。那么学步带到底好不好呢？下面看看正反方的意见吧。首先和石晓一起看看反方的意见。反方认为宝宝用学步带不好，因为会不舒服，经常用宝宝的身体会变成往前倾斜的姿势，反而会影响宝宝训练平衡。总之，孩子学走路不用刻意的去练，他慢慢自然就会了。建议宝宝在学走路的时候，不要经常使用学步带或学步车。有些爸爸妈妈图省事儿，又怕宝宝跌倒，都给宝宝用学步带或学步车。但是幼儿专家说，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会比不使用的宝宝学会走路的时间更长，而且会使宝宝学走路的姿势不正确，用力的地方也不恰当，宝宝容易成八字步，不利于腿部发育。再来看看支持用学步带一方的意见。宝宝学步用学步带当然好啊，还可以防止他摔跤，再大一些还可以防止他乱跑，不过呢，要买那种提胳肢窝的。但是石晓还是要提醒奶爸奶妈们，尽量避免逼迫孩子过早学习走路。 如果宝宝的身体比较轻盈灵巧，那么早些走路不会对宝宝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宝宝还没有达到走路的月龄段，父母就训练宝宝学走路，这对宝宝的腿脚发育是不利的。婴幼儿运动功能的发育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婴儿的骨骼组织中含胶质多，含钙质少，骨质比较软弱，容易因受外力的牵引而变形。如果练习走路的时间过早，全身的重量就被双下肢承受了，由于垂直重力的持续作用，往往使双腿产生弯曲畸形，甚至形成

X 或 O 型。另外，过早的学走路也使婴儿双足弓离受重力压迫，加上维护足弓部位的肌力又较软弱，可导致足弓渐渐变得短而平，易于形成平板足。小孩学走路的第一阶段一般呢是在宝宝10到11个月，这个阶段是宝宝开始学习行走的第一阶段。当父母发现宝宝在放手能稳定站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尝试走路了。第二阶段是12个月，蹲是这个阶段重要的发展过程，父母应该注重宝宝站、蹲、站的连贯动作的训练，这样做可以增进宝宝腿部的肌力，并可以训练身体的协调度。第三阶段呢是12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宝宝扶着东西能够行走，接下来必须让宝宝学习放开手也能走2到3步，这个阶段需要加强宝宝平衡的训练。第四阶段是13个月左右，此时父母除了继续训练宝宝的腿部肌力、身体和眼睛的协调度之外，也要着重训练宝宝对不同地面的适应能力。第五阶段呢是13到15个月，这个阶段宝宝已经能行走良好，对四周事物的探索逐渐增强，父母应该在此时满足他的好奇心，使他朝正向发展。那么这几个阶段需要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帮助宝宝正确的学习走路呢？在第一阶段，父母可利用学步带、学步车协助宝宝忘记走路的恐惧感觉，学习行走。第二阶段，训练宝宝学习蹲、站，这个训练呢可以是父母将玩具丢在地上让宝宝自己捡起来。第三阶段，父母可以各自站在两头，让宝宝慢慢从爸爸的这一头走到妈妈的那一头。第四阶段，让宝宝练习爬楼梯，如果家中没有楼梯，可以利用家中的小椅子，让宝宝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练习。第五阶段，可以利用木板放置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斜坡，但倾斜度不要太大，让宝宝从高处走向低处，或者由低处走向高处，此时父母需在一旁牵扶，以防止宝宝跌下来。以上五个阶段，奶爸奶妈们应该根据宝宝走路动作发展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辅助方式。好了，说了这么多，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石晓真心的祝福您和您的宝宝健康快乐每一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家长向我们大家寻求帮助。这位网名叫做我要怎么办发来邮件，他在信中说，我家宝宝五岁了，小时候犯点错误，教育他他也听不懂，说起来现在呢已经懂点事儿了，可是当他犯错误后，我就想着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每当我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他就跟我闹脾气，有时候甚至用不吃饭来威胁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难道对于孩子的错误我不该批评吗？这位宝妈你好，看起来啊您真是犯了难，的确现在的孩子啊个性确实比较强，对于错误的接受能力也很有限，孩子犯了错误当然是要批评纠正的，可是如果不讲方法的批评纠正，往往呢会适得其反。那孩子犯错怎样批评才有效呢？家长该如何批评呢？有些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并没有达到教育的效果，反而让孩子心里更不好受，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所以家长得学学如何批评孩子，这将使孩子更加健康的成长。首先，奶爸奶妈们应该知道，批评要掌握时机。当孩子第一次犯错误之后，您只需要告诉他为什么错了，怎么做是对的就行了。在指导的时候，对孩子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样可以让他也尊重您的意见。耐心细致的讲解，让他明白错误的原因及后果。善解人意的情绪，让他不会被失败的阴影束缚。如果孩子再次犯了类似的错误，也许呢是孩子还不太熟悉正确的方法，也许教训不够深刻让他忽视，所以呢我们首先应该

该对他犯错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是前者的话，就要讲清楚，把事情说明白，再给他机会去做。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才应该对他做适当的批评。其次呢，应该了解的是爸妈应该批评什么。当孩子开始或者是接触新的事物的时候，由于认识不深，准备不足，行为表现不太合理，出了偏差和错误也在情理之中，这时候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批评。第一次错了可以理解，第二次错了可以谅解，再错就不能容忍了，在这个时候进行批评是合理的。关于怎样批评孩子，让我们举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有个初中的男孩啊，很爱玩电子游戏，经常逃课，为此很影响功课，家长非常着急。那么该怎么办呢？首犯要说理。这个孩子啊，虽然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自制力比较差，对后果预见不足，所以在有可能的时候就想跑出去玩游戏。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家长应该耐心说明这样做的后果，还要表达对孩子的信任和期望。重要的是要孩子明白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千万不可以大发雷霆，甚至对孩子进行打骂。重犯要约定。如果这个孩子啊又遇到能出去玩游戏的机会，并且没能够禁住诱惑，又偷着跑出去玩游戏，家长呢就应该严厉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鉴于他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就要和孩子约定一个方案，并且要求孩子做保证，并且表示如果再犯，他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当然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那么在这儿呢，石晓就特别说明的是，孩子要比大人更讲义气，在这样的信任和尊重下，孩子很难再犯，即使想玩，事先呢也会和家长打招呼的。再犯要惩罚。当然孩子啊毕竟是孩子，他如果又犯错了，家长有两种选择。一是保持沉默，并且让他明白你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且告诉他你保留采取惩罚的权利，现在还不打算实施。或者呢，是根据约定让孩子实践承诺，接受惩罚，并且再次让他说出如果再犯他该怎么办。通过以上的做法，孩子哪还好意思再犯错呢？孩子的错误更多呢是由于家长教化不当造成的，因为错误和失败，孩子已经受到了惩罚，已经感受到痛苦和不幸了。做家长的不找自己的原因，怎么还好意思向孩子发火呢？所以出现了问题之后啊，家长的反应和表现非常重要。做家长的，如果更多的是主观愿望的责备，情绪失控，生气和打骂，那么是很失礼和无能的，是缺乏风度，缺乏理解，缺乏信任，缺乏教育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呢，只会让孩子看不起。所以所谓的批评还是对话和交流为主，不过呢是更偏重于对错误的思考和对行动的检查。为了解决问题和避免错误再次发生，批评也是一场有约定和要求的对话。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家长应该先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自己有什么做得不足。所以呢，我经常建议家长能否和孩子先说一声对不起。有很多家长听取了石晓的建议，后来呢告诉我说，当对孩子说了对不起，并且表达了对孩子的内疚之后，批评教育的效果特别好，甚至母子抱头大哭。那一瞬间呢，所有的不快和隔阂都也被这泪水冲洗掉了。只要家长说得在理，那时候孩子想不听您的话也难。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平衡生活状态和生活压力？怎样在还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此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以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损，仿佛一生都在辛苦艰难的拼搏，最后发现人生写满了输输输。如果你清贫，就不要和亿万富翁比富有；如果长相一般，就不要和偶像明星比帅气。也许你的孩子比百万富翁的孩子更有才气，也许你远没有偶像明星绯闻缠身的烦恼，这不就是幸福吗？一味的向上攀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寻烦恼。幸福是由一个个零碎的幸福组合而成，一点点零碎的小幸福积攒起来就是大幸福，它潜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因为过多记住了别人的不好，就失去了自己快乐的心情；过多的在乎昨天的失意，就失去了今天的幸福与努力；过多关注社会的不公，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二、学会经营幸福。当下的年轻人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抱怨自己身边的不能给予幸福，始终想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0: 梦想，甚至有的终身都在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在身边。生活不是简单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珍贵。幸福需要真诚的守望和用心的爱，才能美丽和永恒。不但要爱身边的人，也要爱自己。爱是对爱人的支持，是对亲人的关怀，是对自己的真爱，是相濡以沫并肩同行，是相隔千里却能感知对方。只要用心去爱，用心体会爱，你就能经营出精彩的幸福生活。三，做个糊涂的幸福人。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的也就越多。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四，助人为乐。自然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苏希特罗讲，一直都有会员和支持者向我们反映，在帮助他人做了好事之后，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大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

0: 卫生纸，我要是买一包卫生纸，我可能会想着万一这包用完了我怎么办呢？
1: 对啊，而且你早晚都得买下一包，为什么不这次一起就买了呢？
0: 啊，还有就是洗面奶，我这一支还没有用完的时候，下一支我已经开始买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囤的有点早啊。
0: 就是你就觉得如果它要是突然没有了，那我还得再等两三天，我怎么洗脸呀？
1: 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面霜快用完了，那我赶紧就买好下一瓶，就在那儿等着放着用呢。
0: 我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更夸张了，什么东西啊，我都开始买双份的了。
1: 嗯，
0: 酱油买双份的，醋买双份的，
1: 那你太夸张了吧？
0: 牙膏买双份的。
1: 牙膏还行，我能理解，你酱油醋我觉得有点夸张。你看，其实当代年轻人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囤积，
0: 哎，
1: 是吧？和长辈这个出于节俭的囤积不一样，年轻人的囤积呢，大多是因为超需采购导致的超需储存。
0: 对，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囤积大都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填补着某种不安，满足着内心关于安全感的一些需求。
1: 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有见过朋友就说到明星戴口罩这事儿啊，说只有脸小的人戴口罩才好看呢。不过对于我来讲，即便是不好看，但是为了怕污染，所以我也戴口罩。
0: 对，
1: 然后他会选择加大号的口罩。
0: 嗯，而且你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囤积很多像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一些消耗品，除了口罩之外，像洗脸巾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眼药水，什么一次性的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哇，那真的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各种囤积啊。
1: 对，包括到现在我们家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一次性的，还有我刚提到这口罩，仍然是一柜子一柜子的。但其实殊不知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
0: 哎，真的是，我囤积的物品还有身体乳，平时啊就是光打开这身体乳就有五六瓶。
1: 我现在自己在家就用那一瓶身体乳，然后我就默默心里想，我怎么还是用不完它呢？但是你还买了别的身体乳，你还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可是你的第一瓶还远远没有用完。
0: 我发现这个身体乳啊，就是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多少，但是真正开始
1: 用起来，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哟，怎么用不完呀。
1: 对，今天想用这瓶，明天想用那瓶，所以打开的身体乳可能香气各不相同。不过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因为身体乳比较多，然后香气不尽相同，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安心。如果说你发现哎呀哪一瓶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0: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了，
1: 对，
0: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1: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就说有囤积古钱币的习惯
0: 啊。啊，这还能囤呢、啊、
1: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
0: 啊
1: 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0: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1: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0: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1: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呢标着不同款式古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0: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1: 这
0: 不算是囤积啊，这
1: 是发家致富，真是。
0: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1: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甚至 试试各种维生素，大众的、小众的。

0: 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1: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0: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1: 你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牙刷，
0: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1: 我
0: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
1: 火。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了。
0: 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1: 啊，口腔喷雾会囤，
0: 你有囤过吧？
1: 就是一买买三支的那种。
0: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1: 还有牙线。
0: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1: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支甚至上百支。
0: 我知道你那个心里，
1: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支了。
0: 对，我知道那个心里，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1: 对，而且还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三四支。
0: 嗯，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1: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0: 哎呀，
1: 然后我就放下了，然后现在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0: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的时候我会带个筐的啊，我背个双肩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1: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0: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1: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0: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1: 手帕巾
0: 啊，
1: 纸抽，
0: 湿巾，
1: 湿巾，湿巾还分两种呢。
0: 对，还有厨房用的。
1: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0: 对，
1: 人用的湿巾这是什么？
0: 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0: 啊
1: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洗脸巾，
0: 嗯，
1: 对吧？反正就是可多可多了。
0: 洗脸巾我也有特别多没用的，还有一个卸妆的卸妆棉
1: 啊、哦，卸妆棉我也有，
0: 太多了。还有化妆品小样，就是大家伙秉持着多吃多占的态度，每一次买化妆品都得问人家要点小样吧，
1: 对，
0: 心里想着，哎，我先用小样，我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我再用那大样，结果后来天知道这个小样到底用没用，反正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1: 我是几乎啊，只要买回正品，我肯定是先用。用正品，我不用小样。
0: 我也不用小样，但是你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1: 那肯定要啊，
0: 对吧？
1: 那怎么办呀？这小样是干什么用的呀？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带上各种小样，然后出门。
0: 关键是，
1: 可是是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啊。
0: 还有一个问题，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小样啊。
1: 或者就是我在抽屉里积攒了一堆小样，等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早已经过期好几年了。
0: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1: 啊。
0: 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囤积的现状？你会囤什么东西？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或者是现在才刚刚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1: 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2: 囤。
1: 对，我也
2: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1: 哦不，我是吃。
2: 我不吃，我就很少
1: 吃，
2: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1: 了、啊、就出毛病了
2: 啊，
1: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2: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哦、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1: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2: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1: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啊、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
1: 啊、
2: 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
1: 啊、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2: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1: 那肯定是，
2: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1: 是，
2: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1: 没毛病，
2: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1: 这就有点多余了。
2: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1: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2: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2: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哦、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两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
2: 嗯、
1: 啊，买笔记本需要三个我买六个
2: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1: 对，
2: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

0: 一点儿，多有一点儿，
1: 那可不是吗？
0: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1: 啊。
0: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1: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0: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1: 嗯，
0: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
1: 嗯，
0: 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六七八十根笔。
1: 哦，十就七八十支是吧？
0: 对，他们分别在四个笔筒和一个笔袋里，我书桌、床头、公司的工位都有放置。
1: 嗯，
0: 他说但其实我平时用到的也只不过是两三支，一支黑色的，一支红色的笔就能够满足我的用笔需要了。
1: 哎，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0: 嗯，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1: 哎，
0: 我虽然非常的斥责你这种行为，但是我又能够理解，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逛文具店，尤其长大以后成人之后
1: 好好逛啊，
0: 逛那种特别大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它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文具专区，
1: 好棒啊，
0: 好好逛啊，
1: 真的是
0: 完了，我感觉这一刻好像李佳琦上身了。
1: 我跟你讲，就是我经常去学校门口，然后去那些那个文具店里，各种品牌各种文具，然后惊叹于现在小孩真幸福啊，那文具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好看呀，就忍不住就会买。
0: 嗯，
1: 我到现在都这样。
0: 是还是钱多，要不每天给我发点工资，以后我挣台里一份钱，然后再挣你这儿一份钱。
1: 你忘了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怎么说的吗？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穷光蛋。
0: 对，
1: 我也是如此呀。
0: 是，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楚楚，他说了，我曾经啊囤了一柜子又一柜子的洗发露、沐浴露、护肤品、香氛、零食
1: 啊，
0: 我习惯看见便宜我就买，然后数着产品的保质期过日子，
1: 好煎熬呀。
0: 他说去年九月份准备出国读书之前，我看着这个出租屋柜子里面的囤货，我开始觉得很闹心，我问自己，我之前为什么要买它们呢？
1: 哎呀，开始反思了，
0: 我要是没有它们我该多么好啊。
1: 那要不说呢，
0: 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送人、带走或者转卖都很麻烦。
1: 不麻烦不麻烦，你送我，
0: 扔掉又舍不得，花了两个月我才彻底清空，卖掉了一些，剩下的寄给父母或者是送给朋友，
1: 后悔啊。
0: 他说等到彻底清空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柜子，既轻松又失落。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1: 哎，怎么说呀，
0: 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个世间的过客。
1: 哎呀，悲伤了，这是真的啊。
0: 突然一瞬间觉得很有共鸣
1: 啊。他说啊，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之前囤积的一切都会成为束缚和负担，自由的底线其实是我乘机的时候所能拥有的这40千克的行李额。哎，他说现在我住的地方东西就很少了，就不乱买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购物欲望。
0: 哎，终于你回到了正轨上，我们大家也赶紧回到正轨上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囤积的问题呢？你会囤积哪一类东西？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来互相提个醒儿。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囤积物品，您平时喜欢囤积物品吗？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哎呀，首先说到这个囤积，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会有一个囤积的习惯。
1: 哎，对，尤其是啊，在一些就比如说有困难的环境，像沙漠地区，
2: 觅食困难，
1: 或者是时间段，像冬季，对吧？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求生手段。
2: 哎，让我想到了松鼠。那我们人类其实也并不能够例外，对吧？尤其是在古代，储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这个冬天腌咸菜、腌萝卜干、灌香肠，还有风干鸡鸭鱼肉的习惯，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叫“脚下有粮，心里不慌”。
1: 哎，这囤积物品让我们产生了安全感、满足感、富庶感，帮助我们对抗了物资不足的这种担忧和焦虑。
2: 但是话说回来，朋友们，那些都是理由和借口，我们早已不处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了。网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买买买，双十一、618成为了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取快递、拆快递成为了每个年轻人上班下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是啊，你看这露露就说了，她说双十一囤了很多这个速食零食，最后啊还是保质期内就丢掉了，真的太占地方了。
2: 嗯，还有小丽也说了，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只要几天没收拾整

0: 里就会变得一团乱，很多需要的物品动不动的就玩失踪，新买的东西时常是不知道放到了哪儿。
1: 哎，现在这个囤积成瘾、选择困难、剁手狂魔正困扰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清空购物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买买买买买成为了我们的保护色呀。
0: 哎呀，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1: 啊，
0: 人，我们每个人在百年之后，请问一下大家生前的那些物品，你的亲人朋友会怎么样去处理掉呢？
1: 怎么处理掉啊？就处理掉呗。
0: 对，几乎90%。
2: 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0: 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9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4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2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再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
1: 规范工作流程、补齐工作弱项，要压实属地责任，细化工作分工，密切协同配合，稳步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平稳有序的换届氛围，确保全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9日，实验小学举办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歌咏比赛，比赛中各班同学服装靓丽，精神饱满，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红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经典曲目，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舞台上，队员们队列整齐，指挥有力，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整个校园。 为了庆祝国庆节的到来。

0: 来，现场的同学们还挥舞起手中的小红旗，鲜艳的国旗在秋风中随风飘动，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经过评委老师的认真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指挥奖等。此次歌咏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实验学子们用实际行动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验小学学生邹艺新：
1: 我能参加这次歌咏比赛，心里特别激动。歌咏比赛不仅能锻炼我们的意志力，还能丰富校园生活。我们认真练习，想用歌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29日，城关幼儿园开展小小童心贺国庆，朵朵红花送和平庆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亲子作品展、家长开放观赏、集体红歌传唱等形式厚植幼儿爱国情怀。国庆主题作品展展出的绘画手工作品全部由家长和孩子携手共同制作，亲子携手一笔一画描绘国旗、天安门，一件件童趣满满的作品承载着家庭与孩子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家长们走进校园，驻足参观亲子创作成果，沉浸式感受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氛围。幼儿家长雷凤：
2: 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孩子一起参加幼儿园组织的这个爱国亲子作品展。我和孩子绘画的作品主题是一个生日蛋糕，祝祖国77岁生日快乐。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给孩子讲述了我们祖国光辉又曲折的历程。刚才呢，和孩子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了节日的氛围，非常的感动。最后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祖国生日快乐。
0: 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全员幼儿及家长齐聚校园，共同唱响歌唱祖国，一张张纯真的小脸上写满骄傲与自豪。孩子们用歌声献礼祖国华诞，诉说对祖国繁荣、世间和平的美好期盼。城关幼儿园副园长严美玲：
4: 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策划了本次庆国庆主题活动。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说，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亲身感受。我们把家国情怀融入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中，让孩子们在动手、感知、游戏的过程中认识国旗，感受祖国的美好。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活动，在孩子们的心底种下爱国的种子，让孩子们感受家国美好，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送爽迎华诞，大美滨州迎客来。2026年国庆假期，我市整合文旅资源，释放消费活力，重磅推出景区门票优惠、消费补贴、免费专线接驳等一系列惠民福利举措，同步配齐暖心便民服务，以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滨州，乐享惬意假期。一、大佛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除按政策享受优惠及免票游客外，其余游客均可享门票优惠至20元。2026年全年，凭滨州东站两日内高铁票享门票优惠至20元，65周岁以上老人长期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享20元优惠票。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无偿献血者凭荣誉卡免票。二、花果山食补。国庆期间门票免费，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 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全年免票，无偿献血者凭荣誉卡免票。三、侍郎湖，2026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全体游客免门票及摆渡车费。四、汉唐元济民俗村景区，活动时间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农家乐村席原价35元一人，降至29元一人，八折优惠。酿醋工坊、柴窑、月老堂等区域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土特产买五送一，且享受免费邮寄服务。五、消费惠民政策，全市发放100万元商业消费券，罗店世园、滨州好物文创店凭大佛寺门票、侍郎湖打卡记录、高铁票享八折优惠，配套酒店、餐饮推出消费满减活动。六、便民出行服务，开通高铁站到罗店世园到大佛寺免费旅游接驳班车。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心。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读懂人性，然而我们总是高估了人心，低估了人性。人与人刚认识的时候，说话克制内敛，相处迁就包容，那些贴心的问候，恰到好处的周到，轻易便迷惑人心，让人误以为遇见了真心。直到后来才渐渐明白，仅凭几面之缘的好感，一时的温柔体贴，你永远看不透一个人的本心。很喜欢的一句话，时间是一把尺，良人

两心两距离，岁月是一面镜子，照人照己照过往。深以为然，一个人的本心往往藏在平淡的朝夕里，也藏在人生的低谷中。当浪漫褪去，生活回归柴米油盐的琐碎，鸡毛蒜皮的争执演出来的温柔会渐渐消散，人心的真假也开始展露无遗。有的人始于好感，忠于本心，那么见时热情满满，相处后冷漠敷衍。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你的付出，对你的苦楚却冷眼相待。老话常说，日久见人心，顺遂时所有人都愿意对你示好，低谷重启人生。而心存算计的人，当你褪去光环，深陷困顿，便果断闪躲，毫不犹豫地抽身远离。奔赴的真诚，也愿你自爱沉稳，不困于人心，不乱于是非，清醒通透，不负自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
9: 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

0: 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
1: 成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柔韧性是女人一生所必须要坚持的功课，所以男人要力量，女人要练柔韧。男性如何来练力量呢？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对于肩背上臂还有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进行锻炼，并且重点来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这些来缓和的方法进行训练。女性朋友，尽管有些人是在天生柔韧性不好的，但是后天的练习呢还是很有效的，年过四十同样是不晚的。最简单的动作就是盘腿坐，可以来锻炼腿部和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但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是腿只能够抬到板凳上，逐渐的呢，抬到了高到的椅子上，最后桌子上。做做瑜伽，能够练练柔韧性，还能够静心养性。男要多安静，女要多排解。其实男女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出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专家说，男性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男人啊会带着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头，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式，学着安静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去卧室走一走，这样呢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下来，闭眼缓缓地深呼吸五次，尽量地保持微笑，并且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液流动呢更趋于均匀。而女性需要多排解，女人啊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上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一下，写个日记也是良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另外，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百岁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说，我的秘诀是啊，每天都要吃两片药，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吃一片。那每天两片药，早晚各一片，这位活过了百岁的老人到底吃的是什么药呢？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美国波士顿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的两片药吃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呀，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满足的药，晚上睡觉之前呢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很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的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地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地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庆，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最近几年关于书信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信中国》等电视节目反响热烈，再次引发了大众对书信年代的集体回望。不少人认为，相比微信邮递书信，虽然少了即时性，但是也更有仪式感，更加真挚，每字每句都渗透着不可替代的温情。西班牙作家安赫莱斯·多尼亚特的《高山上的小邮局》关注的正是手写书信的价值。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温暖的故事。《高山上的小邮局》这部小说讲述了手写书信改变一群人的故事。这本书自2015年在西班牙出版以来，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德国、荷兰、葡萄牙、波兰等欧洲国家已经收获了大批粉丝，不少读者甚至因为读了这部书而提笔写信，重温用书信传递情感的怀旧记忆。在小说中，萨拉是村子里唯一的邮差，邮政总局通知他即将被调任到马德里，但是萨拉和村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萨拉的邻居80岁的老太太罗莎想要留住被自己视为亲人的萨拉，而这促使她将心头萦绕多年的事情付诸行动，那就是给60年前绝交的好友写一封信，请求获得他的原谅。60年前，罗莎的闺蜜路易莎爱上了一位叫阿维尔的男子，罗莎答应帮助他接近阿维尔，结果自己也爱上了他，后来与他结婚。60年后，罗莎用颤抖的双手在信中写下你的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高山上的小邮局我们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

0: 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提起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席慕容，他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来分享席慕容的一篇散文《心灵的对比》。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他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样才能理清他的脉络呢？窗外的漆树叶子已变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近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的不断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因为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是的，在命运面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致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得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词语来为它下一个定义，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所以我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就烦扰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呀。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啊。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其实你一直都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成熟，这世间又会增添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 有一位哲学家告诉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适应种种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犯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也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以上二者中间的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然而就是这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产生了那么多美丽的艺术作品。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得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行顿的感觉，好像不管是我的好还是我的坏，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有意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清楚。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以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一样能看透吗？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吗？没有过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昼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年来的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呀。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一种认真与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清理、一一说出、一一记住呢？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忧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无论如何，借着我的画和我的诗，借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了我竟然不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那么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非常喜欢席慕容在这篇心灵的对比文章中说到的那句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想当一个人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弱点并坦然接受，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成长。

更坚强，更有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席慕容的散文《心灵的对比》。时间关系，我们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

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

生命的守护之王，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

的早饭。怎么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开车的时候猛踩一脚油，大约就是一个煎饼果子，当然地方不同说法也不一样，比如西安就是踩一脚一个肉夹馍，成都就是踩一脚一个锅盔等等。驾校教练呢也是连忙通知了学员啊，说什么呢，说你最近如果忙的话，你就可以过段时间再来练车了，尤其是那些考了三次科目三没过的一脚油门踩到底的老学员。有人拿到驾照之后呢，想借朋友的车练练手感，但如今呢也只能紧急的取消邀约，没办法，这人情太贵了，这还不起呀。你又比如说有大哥每次车快没油了，就找媳妇儿申请一笔加油经费啊，每次偷摸的多报个几十块钱，然后给自己买包烟。两天前呢，他没打听油价，惯例啊就是找媳妇儿要350块钱，但是这两天后呀，他去加油，哎，怎么加完变成了450了呢？这私房钱也被赔进去了。互联网上呢，一夜之间多出了无数加油站的照片，你仿佛能听到这照片背后传来的声音，那拍摄者在深深地叹一口气。有多少朋友上一次被阿拉伯数字吓趴的时候是在高考数学考试的呢？过去平平无奇的油表呢，哪有被拍摄的价值呢？人们只需要坐在车里对工作人员说一句加满，现在呢不一样了，只敢试探性的说加100或加200，能少加一点那就一点，靠着幻想来加油熬过这段高假期，等到油价重新跌了再重温95加满的美梦了。如今的油车司机呢也不敢嘲笑新能源车司机了啊，你要知道啊，几个月前这气温低的时候啊，这冬天的时候啊，油车呢还吐槽说这个新能源，哎呦这耗电快，还开空调里程肯定是不够的。现在呢就反而就在想，哎呦开电动车的他们好省钱呐，哎呦我们这是什么呀，怎么这耗油耗的这么快呢？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只能尽可能的节约油量。而众所周知，节约的手段呢无非就两种啊，开源或者节流。于是呢我们就会在各地加油站见过这样的大哥大姐，做着万千网友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他们加完油之后呢，仔细地撸着这个输油管里剩的一点点油，然后拔出油枪之前呢还要抖两下，每一滴油呢都要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并加到自己的车里。尽管很多时候一番操作猛如虎，到头来也没多几滴油，但重要的态度是仪式感，对不对？还有人呢干脆放弃了开车，每天早上呀要走过两个红绿灯去蹭同事的新能源车。想想省油吗？哎呀没事儿，这脸嘛无所谓了。你比如说你可以看看你的后备箱里有啥杂物啊，你该清理就清理掉，有条件的话呢再把你的车开到这个体重秤上称一下啊，能减一点是一点，如此一来车子的负荷啊，就是承载量它轻了，那油耗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一个减少。当然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踩油门也要小心了，过去那样猛踩是万万不行了，如今踩油门呢相当于踩钱，刚才不是说了吗，踩一脚油门一个肉夹馍，踩一脚油门一个锅盔。现在呢很多网友都感叹啊，说最近路面上的车呀都变得很温和了，可能是大家都舍不得踩油门的原因吧。这开车总要费油，最省的方式就是不开。汽油涨价呢让我们无数人发现自己的极限，治好了城市的病。过去以为自己弱不禁风，走路上班骑车上班这种事儿根本承受不来，后来发现呢这油价一涨就会发现，哎呦可以，都可以，我上班能怒走5公里，下班我能怒骑半小时啊，都不是事儿。曾经热了怕化了，冷了怕冻着，上车前必须提前开空调等车内温度了再上车，现在一看这油价呀，开什么空调啊，自然风多好呢，对不对？突然觉得天气好像也没那么热了，热死我可以，但是掏空我钱包那是万万不行的。还有更可怕的就是按当下的油价来计算啊，加满4箱油的钱甚至可以买一辆小电驴了啊，这很多司机都在考虑转变赛道，什么4轮变2轮啊什么的啊，只要能省钱那就是好的交通工具啊。也有人呢环顾家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交通工具的只有滑板车了，最大容量就是成年人的一只脚。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呢直接把油加上之后呢不开了，哎，反倒是提前开启了电动车通勤的日子，看着加油的小票就心痛，哎，每每出门的时候我看一眼，哎呦疼啊。

不管怎么说啊，只要加油了，哎，咱适当的就能开啊。毕竟呢，这个交通工具啊还是很重要的。你车放久了，那对车子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希望各位能够每一天都能看到油价跌了的好消息。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到这个省油的问题哈，如何出行更省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啊，几点了？怎么闹钟都响了呀？
3: 哎呀，别吵！
2: 啊，11点半了，我刚睡着半个小时。无敌，你定的这是什么闹钟啊？
3: 啊，什么闹钟？
2: 你自己定的闹钟，你要干什么呀？
3: 哦，对对对，我定的闹钟，我要干什么来着？我要加油。哎呀，我得去加油了。
2: 加油？大半夜的，你加什么油啊？
3: 我跟你说，这油要涨价了。哎，不说了啊，我赶紧走了，拜拜。
2: 油价涨了吗？这么夸张吗？我还是继续睡觉吧。
3: 小丽，咱们走吧。
2: 你开还是我开？
3: 我开吧。
2: 哎，我放车里的抱枕呢？
3: 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太沉了，这容易费油。
2: 就一个抱枕能有多沉呢？我还有双鞋，你给我放哪儿了？
3: 也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太沉了，也费油。
2: 就一双凉鞋，沉什么沉呢？哎呀，这阳光好刺眼。哎，我夹在这儿的墨镜呢？
3: 拿回家了。
2: 为啥呀？
3: 还是太沉，费油。
2: 你不会把车里的东西都拿回家了吧？
3: 差不多吧。
2: 抽纸、垃圾桶、CD 全都没有了，这些都是要用的东西啊。
3: 这抽纸放你兜里不就行了吗？
2: 那垃圾桶呢？
3: 你拿个垃圾袋装，下车就顺便就扔了。
2: CD 呢？
3: 开车就专心一点吧，听什么音乐呢？
2: 可是这样开车好无聊啊。
3: 那你就拿手机放。你就添加那个2030声音客栈啊，在里面互动一下，听听这个无敌秀，一下就不无聊了。
2: 那我放在后座的那瓶水肯定也被你收走了呗。哎，不对，后座呢？后座怎么没有了呢？
3: 啊，这不是后座太沉了吧，咱们平时车里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就卸了省油。
2: 那要是有人坐咱们车呢？
3: 后座我都卸了，当然不能载人了啊，载人那车不就更沉了吗？
2: 啊！
3: 哎呀，
2: 快刹车！
3: 完了完了，爆胎了！
2: 幸好这路上没有什么车，都这个点儿了，不然就惨了。你赶紧把路障牌拿出来摆上。
3: 没有了。
2: 怎么会没有呢？不是一直都放后备箱吗？
3: 我觉得太沉也费油，我就拿回家了。
2: 这你也拿回家了？你真是……哎，算了，我把文件袋先放那儿吧。你赶紧把备胎拿出来换上。你不会把备胎也拿回家了吧？
3: 没有。
2: 那就好，那就赶紧拿出来换上吧。
3: 我说没有备胎。
2: 每辆车都有备胎呀。
3: 本来是有，但是啊，我把它卖了，我换油钱了。
2: 你居然把备胎卖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
3: 咱都买了5年车了，不是也没用过吗？
2: 那今天不就要用了吗？
3: 谁能想到这个时候会用上啊？
2: 再说了，我不是给你加油钱了吗？
3: 但问题是你给的不够啊。
2: 不够你要说呀。
3: 我说了你不相信。
2: 你说了吗？
3: 你自己看看微信吧。
2: 还真是。我当时以为你故意这么说，想藏私房钱，没想到油价真的涨了。
3: 我还是叫拖车吧。
2: 无敌，我发现这几天挤地铁的人都变多了。
3: 是啊，这油太贵都不敢开车了。
2: 那今天我开吧，快系上安全带。
3: 那你可得悠着点开啊。
2: 要迟到了我也得快一点。
3: 哎呀，不是，你轻点，你这一脚门下去一副耳机就没了。
2: 我踩得挺轻的呀。
3: 红灯了。
2: 知道知道，我已经踩刹车了。
3: 哎呀，看你开车我真的太紧张了。
2: 我这技术挺好的，你紧张什么呀？
3: 我紧张油费啊，你这一脚又一脚的，你知不知道这一箱油，你这一个包包你就能开完，你信不？
2: 不会吧，这么贵吗？那还是你来开吧。
3: 这样下去我心脏病都会开出来的。
2: 我现在就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3: 小丽，还没到公司呢，你把车停半道干嘛呀？
2: 不能再开了。
3: 再费油也得把车开到公司再说呀。
2: 但是咱们的车今天限行
3: 啊，又要罚款呢。
2: 无敌，要不咱们别开车了。
3: 小丽，

0: 你真的不介意没有车吗？
1: 嗯，不介意。
0: 那以后咱们就都骑车上班。
1: 嗯，
0: 小绿，你真是绿色环保的标兵啊。
1: 我算了一下，咱们如果不开车的话，每个月可以省1000元的油费，这样我每个季度都可以换一个新的包包了。
0: 原来你还是要花钱呢。
2: 对于如何出行更省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地球资源很有限，节约节俭是关键，绿色出行省资源，随手关灯节能源，一点一滴都要省，积少成多能量大，发扬勤俭美德，造福子孙万代，愿幸福无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很多准妈妈都会给宝宝买学步带，用它系着宝宝，让宝宝学着站起来走路，自己用后面两条带子控制宝宝，这样可以保证宝宝不摔倒。但是用学步带帮宝宝学习走路，对宝宝好不好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宝宝学步到底该不该用学步带。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一般来说，大部分满周岁的宝宝已经会独自站立了，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也可以走上几步，这时候就可以用学步带来帮助宝宝了。不过呢，受到环境和抚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同年龄的宝宝发育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快一些，有的则慢一些。因此，什么时候训练宝宝学走路，应该依据宝宝的身体发育状况。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可以适当的使用学步带训练宝宝走路。家长总是弯着腰扶着宝宝走，时间久了腰会受不了，学步带可以轻松的教宝宝走路。但是用得过多，宝宝容易前倾，走路姿势不正确。那么学步带到底好不好呢？下面看看正反方的意见吧。首先和石晓一起看看反方的意见。反方认为宝宝用学步带不好，因为会不舒服。

服。经常用，宝宝的身体会变成往前倾斜的姿势，反而会影响宝宝训练平衡。总之，孩子学走路不用刻意的去练，他慢慢自然就会了。建议宝宝在学走路的时候，不要经常使用学步带或学步车。有些爸爸妈妈图省事儿，又怕宝宝跌倒，都给宝宝用学步带或学步车。但是幼儿专家说，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会比不使用的宝宝学会走路的时间更长，而且会使宝宝学走路的姿势不正确，用力的地方也不恰当，宝宝容易成八字步，不利于腿部发育。再来看看支持用学步带一方的意见，宝宝学步用学步带当然好啊，还可以防止他摔跤，再大一些还可以防止他乱跑，不过呢，要买那种提胳肢窝的。但是石晓还是要提醒奶爸奶妈们，尽量避免逼迫孩子过早学习走路。如果宝宝的身体比较轻盈灵巧，那么早些走路不会对宝宝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宝宝还没有达到走路的月龄段，父母就训练宝宝学走路，这对宝宝的腿脚发育是不利的。婴幼儿运动功能的发育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婴儿的骨骼组织中含胶质多，含钙质少，骨质比较软弱，容易因受外力的牵引而变形。如果练习走路的时间过早，全身的重量就被双下肢承受了，由于垂直重力的持续作用，往往使双腿产生弯曲畸形，甚至形成 X 或 O 型。另外，过早的学走路也使婴儿双足弓离受重力压迫，加上维护足弓部位的肌力又较软弱，可导致足弓渐渐变得短而平，易于形成平板足。小孩学走路的第一阶段一般呢是在宝宝10到11个月，这个阶段是宝宝开始学习行走的第一阶段。当父母发现宝宝在放手能稳定站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尝试走路了。第二阶段是12个月，蹲是这个阶段重要的发展过程，父母应该注重宝宝站、蹲、站的连贯动作的训练，这样做可以增进宝宝腿部的肌力，并可以训练身体的协调度。第三阶段呢是12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宝宝扶着东西能够行走，接下来必须让宝宝学习放开手也能走2到3步，这个阶段需要加强宝宝平衡的训练。第四阶段是13个月左右，此时父母除了继续训练宝宝的腿部肌力、身体和眼睛的协调度之外，也要着重训练宝宝对不同地面的适应能力。第五阶段呢是13到15个月，这个阶段宝宝已经能行走良好，对四周事物的探索逐渐增强，父母应该在此时满足他的好奇心，使他朝正向发展。那么这几个阶段需要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帮助宝宝正确的学习走路呢？在第一阶段，父母可利用学步带、学步车协助宝宝忘记走路的恐惧感觉，学习行走。第二阶段，训练宝宝学习蹲、站，这个训练呢可以是父母将玩具丢在地上让宝宝自己捡起来。第三阶段，父母可以各自站在两头，让宝宝慢慢从爸爸的这一头走到妈妈的那一头。第四阶段，让宝宝练习爬楼梯，如果家中没有楼梯，可以利用家中的小椅子，让宝宝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练习。第五阶段，可以利用木板放置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斜坡，但倾斜度不要太大，让宝宝从高处走向低处，或者由低处走向高处，此时父母需在一旁牵扶，以防止宝宝跌下来。以上五个阶段，奶爸奶妈们应该根据宝宝走路动作发展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辅助方式。好了，说了这么多，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石晓真心的祝福您。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当你的发泄方式再也不是换头像、改签名、发朋友圈，而是吹一吹风、静一静，习惯性的等待自愈，那恭喜你，你长大了。

我最近在后台有收到很多的信息投递，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说那个人到底是怎么舍得让一个满眼都是他的人扛着所有负面情绪，一次又一次的逼自己放下他，带着满满的遗憾和失望离开他。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因为已经过了天真烂漫的年纪，所以可能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和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比起心动，可能心安更容易让我们

0: 我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对于过往虽不动声色，却依旧心潮澎湃。只有那些旧的人和物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
1: 我终于

原来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喜欢，没有一件事顺心；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除了心动，干什么事情都很轻松。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生活里有很多温柔的瞬间都值得被记录，那些美好的时光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回忆。最向往的时光是一如既往，最简单的问候是别来无恙就好。房东的猫，时光一如既往。

0: 我真的很喜欢房东的猫，他们的歌适合安安静静的听，温柔蔓延到了心里，听他们轻轻的治愈弹唱，温柔的故事住在日常的时光里，让我们一如既往的向前，不惧风雨，不怕未来。
1: 有一把伞撑了很久，雨停了还不肯收。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长大的过程似乎无时无刻不再经历告别，我们一路往前走，一路在告别。这一首歌，南游记乐队，那些你对我说过的话。

很多告别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悲伤更悲伤，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你，希望你过得很好，我也会过得很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停了吧，停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

0: 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促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拦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7: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
0: 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9: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

0: 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卧土

0: 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网文章，从保生存到促生活，用绣花功夫做实社会救助；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起乡村田园与千年石窟，戏曲演绎、非遗体验、田园采摘轮番上演，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大游客在古滨大地尽享多姿多彩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多样业态集中亮相，商圈人气快速集聚，假日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网文章，从保生存到促生活，用绣花功夫做实社会救助。近日，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为导向，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救助就是给钱给物，低保金、特困供养费、临时救助金，只要识别准人、按期到账，救助就算完成了。然而，失能老人没人照顾，困境儿童缺乏陪伴，残障人士难以融入社会，低保对象就业缺少帮扶，这些都不是单纯发钱就能解决的难题，恰恰需要精准的服务供给来补位。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着力满足困难群体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业务扩容，而是救助逻辑、救助方式的一次换挡升级，从保生存转向促生活，救助的颗粒度变得更细，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正是用绣花功夫做实救助的体现。民生工作不能搞大水漫灌，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是一项系统工程，贵在精准，要在务实。从被动输血转向暖心赋能，救助的磁力场也变得更强。对个性化需求的关注，本身就是尊重个体尊严、增强内生动力的体现。兜底保障不只关注钱有没有到账，也关注需求有没有被满足，让社会救助的兜底网更密实、更有温度。此次指导意见明确，通过物质救助能解决的就不再设服务项目，这一政策信号见证民生工作的清醒自持。民生兜底要尽力而为，也得量体穿衣，把有限资源花在服务刚需上，绝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或者寅吃卯粮的过度福利化。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的角色是主导而不是包办，重要的是有效动员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单位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救助的最后一米。政府负责把标准立起来，把资金兜住，把监督攥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当下，我国正处在推动生活服务业提质升级、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的关键阶段。服务类社会救助领域的合理投入，可以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开发，激活生活服务业市场的细分需求，形成民生改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反哺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

0: 民生为大，统筹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让社会救助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必能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底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当社会救助的路子越趟越宽，当暖心服务汇聚全社会合力，中国式现代化不落下一个人的民生底色必将更加鲜明。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1日，市委副书记王斌到雅甸煤矿北极镇、义门镇检查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每到一处，王斌与工作人员深入交谈，仔细了解安全生产、三农工作、集中整治、值班值守、景区活动筹备以及交通运输等工作开展情况。王斌要求煤矿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采掘作业、通风管理、人员上下井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从源头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紧扣苹果上市、秋收秋播窗口期，强化农业技术指导，精准对接产销渠道，多措并举拓宽苹果销路，切实稳定果农收入。要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设备，高效推进秋收收尾、秋播整地、粮食烘干晾晒等工作，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商超等经营主体要严把食品采购、加工、销售质量关口，定期检修维护消防设施，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全力筑牢群众消费安全防线。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严格执行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规范处置。要精心筹备市园音乐节，对活动场地设施、道路交通、人流管控等开展全方位风险研判，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安保维稳、交通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办好特色文旅活动，为全域旅游发展赋能添彩。高铁站要密切关注假期客流变化，精准做好交通接驳、问询引导、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起乡村田园与千年石窟，戏曲演绎、非遗体验、田园采摘轮番上演，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大游客在古滨大地尽享多姿多彩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义门镇罗甸市园处处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打卡。漫步百年市林，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林间，赏田园风光，品乡土韵味，在鲜红国旗与金黄市井的映衬下驻足拍照、休闲游玩，尽情享受惬意假日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百年市林资源，罗甸市园持续擦亮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借势国庆假期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有效聚拢乡村人气，带动群众增收，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风貌、新变化，沉浸式体验独具特色的田园休闲之旅。四川游客周才勇：
1: 我们是四川来的，从抖音里面看到这儿一个柿子园，就是得免费吃柿子，因为我们四川没有柿子，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免不免费，我们也得那个柿子来赏一下。就今天来看还可以，基本上这些地方还有柿子，我们也赏到了，表示很满意。
0: 与此同时，我市大佛寺石窟景区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假期里，景区轮番上演精彩秦腔表演，婉转悠扬的传统唱腔回荡千年古刹，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非遗韵味。特色踏平

0: 店体验活动更是深受大家喜爱，游客亲手拓印吉祥文字、大佛寺题字及古宾字，在亲手刷拓静心体验的过程中，触摸千年石刻文脉，感受古宾深厚历史底蕴。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石窟古韵与民俗新风相融相生，极大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西安游客马女士：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滨州，但是虽然我没有来过滨州，我在我们的西安地铁的宣传画上已经多次见过我们滨州的这尊大佛了。当时有一束光从佛的头上打下来，对于我来讲特别的震撼，我就特别向往，想到滨州来看一看。今天呢，正好是国庆节，然后我们就和家人一起到了滨州。我们来到大佛寺以后呢，确实大佛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前以为大佛寺就是一尊佛，是一个小的窟，但是没想到大佛寺这么震撼，这个明镜台这么高。我们进来以后呢，还有一些秦腔的表演，确实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大佛是我见过的大佛中非常雄伟的一个大佛，我心里很震撼。我也祝咱们滨州因为这座大佛而越来越好。
0: 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连晓：
2: 国庆假期，我们大佛寺石窟推出演绎与非遗体验系列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盛宴。10月1日至7日，景区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秦腔表演、民乐演奏、古风舞蹈、变脸、喷火等优秀节目，同步为游客准备了托片非遗体验，游客也可以亲手参与香囊的制作，还有趣味剪纸等体验活动。整个假期，祝愿各位游客在滨州欣赏石窟千年古迹的同时，既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民俗演绎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将乡村田园美景与厚重石窟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沉浸式文旅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动假日文旅消费，也充分展现古滨滨州独特人文魅力，持续擦亮滨州文旅名片。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国庆假期，滨州市士郎湖景区推出系列国风主题活动，青山碧水间洋溢着浓厚的国庆氛围，巨幅国旗打卡，古风画舫演绎，乌篷船渔夫巡湖、汉服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湖景、庆华诞，沉浸式体验山水国风之美。在士郎湖打卡点，一面巨幅国旗铺展开来，不少游客驻足合影留念。凡是前来打卡的游客都能免费领取小国旗，大家手挥国旗，在湖光山色里定格对祖国的祝福。湖面上，画舫缓缓而行，悠扬的古风演绎精彩上演。乌篷船上，渔夫装扮的演员泛舟巡湖，还原水乡意境。身着古装的汉服 NPC 穿梭在环湖步道，与游客互动、游园打卡拍照。为保障游玩体验，景区统筹做好客流管控、安全巡查、环境保洁，水上项目严格落实安全举措，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安心。游客郑子彤：
3: 听说这次四郎湖国庆游活动，我和家人一起过来的，有巨幅国旗打卡，特别有氛围感。还领到了小国旗，湖上有古风表演，乌篷船，特别有氛围感。汉服 NPC 还可以一起打卡拍照，我觉得这次国庆出游特别有意义。
0: 游客徐广辉：
4: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滨州市这个士郎湖，以前听说过，没有亲自感受。这次来了之后啊，我感觉这个滨州这个把这打造的特别好，人气旺，空气清新，水面干净清澈透亮，这个游客感到这个在这一片地方来真是舒心放解压的地方。希望咱这个没有来过这个士郎湖的同志，赶快在这个假期国庆假期在这个地方免门票，离岸景色确实好。
0: 山水为幕，国风天才。士郎湖依托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用特色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以文旅融合助力滨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本台记者李乐报道。秋日市园游人如织，农特好物就近选购。为进一步丰富罗甸市园旅游业态，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在罗甸市园正式设立，为前来观光打卡的游客提供农品品鉴、选购一站式服务，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走进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琳琅满目的滨州本地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柿子制品、苹果、梨、黑小麦、花椒、玉面等特色好物一应俱全。游客在游览市园美景之余，可以进店免费试吃，亲身感受滨州农产的独特风味。店铺推出惠民促销活动，10月7日之前进店可免费试吃，消费满额即可参与抽奖，实实在在让游客得到实惠。游客李彦军：
5: 我从西安过来的时候，我其实之前也并不知道滨州有啥特产，然后来到一看，哦，有梨，有苹果，还有枣。有枣你看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放在一块大家都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就更宽泛，不用到处跑，这个比较好，挺好的一个事情。
0: 据了解，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是滨州市供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于罗甸市园景区的农产品展示售卖大厅，门店汇集滨州市各类名优水果与本土农副特产，经销品类20余种。门店立足市园文旅资源，打通游购消费链条，把乡村旅游流量转化为助农增收实效，进一步打响滨州农特产品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滨州市供销联社农副产品公司副经理苏亚丽：
6: 我们以这片原生态百年森林为基础，打造思源思集，目的就是以文旅带农产，把滨州供销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把思源的游客流量转化为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户就地销售土特产，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多样业态集中亮相，商圈人气快速集聚，假日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本次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通过丰富多元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活动期间，各大特色消费场景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兰波展销现场推出汽车、家电超值让利活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挑选心仪好物，畅享一站式省心采购体验。奥体中心综合市集业态齐全，特色美食、日用百货、农副特产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购物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开元广场同步开启云端直播专场，通过多场次线上推介，拓宽本地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线上引流种草、线下旺市热销的双向消费热潮。滨州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沈亚玲：
7: 今年国庆期间，我市精心组织开展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多点布局、分区办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在兰博国际、奥体中心、开元广场分别设置汽车家电展销、综合市集、云端直播专场，同步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加油等多领域。作为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全程紧盯三大活动现场，从严抓好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消防安全、价格秩序，全力营造安全、规范、诚信、惠民的节日消费环境，让群众安心消费、放心过节。 切实以热闹红火的节日消费氛围，助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9日，滨州市紫薇幼儿园举办亲子迷你马拉松奔跑庆国庆活动，活动以奔跑庆国庆，携手复新城为主题，将体育锻炼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众多家长与孩子共同参加，喜迎国庆佳节。赛事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设置差异化赛道，小班 1.5 公里，中班2公里，大班 2.5 公里，现场红旗飘扬，家长和孩子们手持五星红旗并肩向前，相互加油鼓劲。赛道设置能量补给站，民警与工作人员全程值守，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幼儿园家长席伟：
8: 今天很荣幸参加咱们紫薇幼儿园举办的第三届亲子迷你马拉松，我平时也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今天带着自己的孩子身临其境参加这场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让孩子也体会到了这个运动中的快乐，希望以后也能多参加这种活动。
0: 紫薇幼儿园园长王格玲：
9: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奔跑的比赛，更是一场成长的历练，一个温暖的陪伴，一场最美的爱国献礼。孩子们在奔跑中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学会坚持，家长在陪伴中走进孩子，温暖孩子，让亲子时光更加珍贵。下一步，我们紫薇幼儿园将继续开展各种各样的户外体能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紫薇的大家庭里快乐健康的成长。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心。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读懂人性，然而我们总是高估了人心，低估了人性。人与人刚认识的时候，说话克制内敛，相处迁就包容，那些贴心的问候，恰到好处的周到，轻易便迷惑人心，让人误以为遇见了真心。直到后来才渐渐明白，仅凭几面之缘的好感，一时的

温柔体贴，你永远看不通一个人的本性。很喜欢的一句话，时间是一把尺，量人，量心，量距离。岁月是一面镜子，照人，照己，照过往。深以为然，一个人的本心往往藏在平淡的朝夕里，也藏在人生的低谷中。当浪漫褪去，生活回归柴米油盐的琐碎，鸡毛蒜皮的争执演出来的温柔会渐渐消散，人心的真假也开始展露无遗。有的人始于好感，忠于本心，哪怕日子平淡乏味，依旧对你事事有回应。他珍惜你的热忱，心疼你的委屈。而有的人止于新鲜感，初见时热情满满，相处后冷漠敷衍。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你的付出，对你的苦楚却冷眼相待。老话常说，日久见人心，顺遂时所有人都愿意对你示好，百般周全。这时候你看不清谁是赤诚相待，谁是逢场作戏。唯有深陷低谷时，人心才会褪去所有伪装。真正在乎你的人，甘愿为你遮风挡雨，不离不弃，陪你熬过人间低谷，重启人生。而心存算计的人，当你褪去光环，深陷困顿，便果断闪躲，毫不犹豫地抽身远离。太多人只爱你耀眼的模样，却接纳不了你的狼狈不堪。毕竟锦上添花向来容易，雪中送炭才最难得。都说呀，时间最是无情，带走了热烈，吹散了故人。可历经时事才懂，时间最是慈悲，他不言不语，却悄悄褪去所有的滤镜，让你看清谁是过客，谁才是值得你倾心付出的人。时间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留住谁，而是为了让你借岁月识人，不纠结短暂的相遇，让你借经历成长，不沉溺虚假的温柔，让你借得失自愈，不辜负赤诚的自己。往后余生，愿你以时间为尺，不仓促交付真心，放下忽冷忽热、权衡利弊的敷衍，珍惜久处不厌、双向奔赴的真诚。也愿你自爱沉稳，不困于人心，不乱于是非，清醒通透，不负自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喝得不错。
14: 说完这些，阿豪又无话可说了。这个时候，姑娘提醒他说：“
13: 其实我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
14: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0: 这下大头发火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叫张伟，你打错了。
1: 凌晨四点，大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起那个电话，于是拨了过去。对方迷迷糊糊地说：
2: 谁呀？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找着张伟没有啊？
1: 王美丽去理发店洗头发，因为前两天打了耳洞，耳朵疼，怕被扯到，也怕进水，她就用手捂着耳朵。
0: 洗完吹头发的时候，洗头发的小哥把王美丽的手从耳朵上拿开，然后说道：你不用捂耳朵了，放心吧，我不叫你办卡，也不推销任何洗发用品。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去年亚楠去学车，教练特别凶，一直说个不停，亚楠火了，把教练投诉了，一年都没有去。
1: 今年驾校打电话给亚楠：你快来学吧，这次给你换了个有素质的教练。
0: 果然这次教练真的好好哦，一直在夸亚楠。那天亚楠把车都开进鱼塘里了，教练还笑眯眯地说：真棒，一条鱼都没有被你撞着。老婆出差了，晚上老王约了哥们儿去酒吧，刚走出小区，老婆打来电话：
1: 喂，你在哪儿呢？
0: 我散步。
1: 散步？你穿得这么潮去散步啊？喷了香水去散步啊？抹了发胶去散步啊？
0: 听了这个话，老王震惊了，连忙360度环顾四周说：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平时的广场舞是白跳的呀？整个小区都遍布了我的眼线，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0: 周末上午，铁柱老婆去烫了个头发，看着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但这种话铁柱是万万不能讲的。
1: 下午铁柱和老婆正在逛街，丈母娘打来电话，铁柱就按了免提：柱子，我刚才在公交上看到你们了。
0: 哦，妈，这么巧啊。
1: 少废话，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了啊？你旁边那个老女人是谁啊？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呀？
0: 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笑嘻嘻地对他说：
6: 舅舅，我能考考你吗？
0: 大头边看电视边无所谓地回答：好啊，你个小屁孩还敢来考我，来吧，随便考。
1: 没想到这熊孩子用打火机点燃了大头的头发，笑着跑开了。
0: 大头强忍着怒火说：臭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让舅舅疼疼你。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1: 电视上演的是牛郎织女，看着王母娘娘活生生的拆散别人家家庭，铁柱咬牙切齿地骂道：
0: 丈母娘娘真不是个东西。
1: 虽然是夏天，但当时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7: 就依旧像你山庄。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您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

0: 的记忆。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乡野筑梦，青春筑农。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告别城市，回到家乡滨州，投身农业电商的新农人赛道。他创立本土品牌秦宾果，拿起镜头记录果园劳作，用短视频直播为家乡果品打开销路，线上多平台运营，线下对接商超，希望借网络搭建桥梁，把滨州好物产、本土地域文化推向更远的地方。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返乡新农人张航扎根乡土筑农振兴的创业故事。你好，张航。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先和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张航，是咱们滨州本地人。我们是有一家1000亩的果园，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的果品品牌秦宾果，最近在抖音视频号还有一些平台上我们做销售。
0: 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向往到大城市去打拼，那坊间也流传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家里一栋楼这样的说法。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回到家乡走上农业电商这条创业道路呢？
1: 这是我本身来说，我这个专业也不是非得在城市或者是农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是美术嘛，作为我自己来说的话，首先是对农业上是有一定情怀的。像我爷爷之前他是就从事跟农业相关的工作，他参加过在新疆去种这个葡萄，在海南去做南番玉米。那么自己来说的话呢，虽然是专业不是这个啊，但毕业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缘巧合之下，一开始做了苹果种植，后边的话呢也是做这个电商，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做推广。
0: 听得出来啊，这份选择里面既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也想在家乡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啊。那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返乡创业的时候，你家里人都是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你的决定呢？
1: 非常支持，特别是在精神上的支持很大。因为我刚才也说，我自己专业不是专门跟这行相关的嘛，所以呢是很多地方是从零起步，其中有很多的困难啊、迷茫，都是家里人给我很大的这种支持和力量。
0: 家人的支持给了张航很多的温暖和力量啊，做起来也是信心满满。您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1: 我是2021年。
0: 2021年毕业的、
1: 2021年毕业的。
0: 我们了解到啊，您从2024年下半年正式踏入农业电商赛道，还创立了咱们的本土品牌秦宾果。那这个品牌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个品牌起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很多，你像秦是咱们陕西，宾是咱们宾县的古称，因为这个农业特别像水果，它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种属性。你像咱们滨州梨、蒲城的苏梨、户县的葡萄，还有那个往南方走甘南提升啊，这些首先这个地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0: 我们从名字啊就能感受到张航呢想借农产品宣传家乡的这份情怀啊，打造农产品品牌它的意义能给我们讲讲吗？
1: 首先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价值更高，经济效益更高一些。你像我最早对咱们冰苹果印象也会很深啊，我在那个其他果园里边看到有人用着外地这种苹果的包装来装了我们滨州苹果，当我们滨县产的苹果装到外地的这个包装里边去拉走，这样去卖的。那么当然想，其实我们这苹果品质确实很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哪怕是一斤贵个5毛钱1块钱，对果农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增加。做咱们自己的这个地域属性比较强的品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成功了，对我们滨州苹果、滨州果业
0: 也是一个推荐宣传啊。
1: 对，
0: 的确啊，想要把地方产品做大走远，咱们自主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根基啊。现在不少新农人都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打开市场，你也在抖音记录啊果园日常劳作还有果实生长的全过程，靠短视频引流再开展直播零售。就是您真正投身这个行业之后啊，你觉得现实工作和你当初创业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可以说一开始的话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这个你拍短视频做直播门槛很低嘛，有部手机就行。放在咱们农业这个领域内把它变现的话呢，遇到的困难很多，它是一相当相当专业性的事情。你这个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包括你写的稿子，拍摄出感情投入啊这些，包括直播这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学习、努力
0: 边摸索，
1: 对，
0: 边实践啊。
1: 对对对。
0: 创业期间啊，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1: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就有困难解决问题嘛。这个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困难，说把我们挡住或者打倒我们。
0: 遇到问题不去抱怨和焦虑，而是主动想办法解决，这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处事态度啊。您现在不仅做短视频直播零售，线上呢还经营抖店啊、淘宝、京东，线下还要对接大型水果连锁商超做批量的供货，线上线下双线并行。那这么多繁杂的工作，团队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啊。简单讲讲你们的团队好吗？
1: 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很年轻，咱们整个下来的话平均年龄没有超过30岁的，最小的是2007年，最大的也是91年左右，整体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像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一些这个新名词，一些这个新的业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去开拓，去开展。那么实际下来的话呢，整个到今年磨合的算是很好很好，我们不管是线上线下的，我们前端销售还后端去保证这个供货能力，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下周是收获非常非常大。
0: 大家通力合作啊，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团队，有干劲的团队啊。您的创业初心啊，是想借助网络搭建桥梁，让咱们滨州农产品跨越南北山海，让消费者买到地道乡土特产的同时，也能够认识读懂咱们滨州深厚的地域文化，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因为我们你看，像我们用那个"冰"字儿，其实很多很多消费者他不认识的。把这个换成我们现在这个彬彬有礼的"彬"不好吗？但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引起很多人兴趣，而且我们把那个字音已经标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字他以前不认识，因为很多人念我们是"秦有果"嘛什么，他们通过这个字儿，他能够了解到这个字背后的一些事情，什么诗经冰封呀，包括我们滨州一些历史。这感觉我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平一个宣传，而且是我们品牌比较独特的一个点，也是一个记忆点。
0: 零起步到现在的各销。销售渠道啊，逐渐的铺开，一路走来呢，有辛苦也有奔波。零起步到现在的各销售渠道啊，逐渐的铺开，一路走来呢，有辛苦也有奔波。当然，获得感也是满满啊。能简单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受吗？
1: 这个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咱们抖店去年一个顾客，他是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初，就过年段的时间，他是连着在我们店下单了48单苹果。我们品种比较多嘛，各个品种都有。还有一个顾客是那个跟我说他小孩是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那他就是找了很多这种，就是一个是口味上，他要那个小孩喜欢吃，再一个是这个品质上要健康要安全。那么最终在我们家下单之后的话，他是连着基本上是3-4天一单3天一单，他自己买。这个话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认可，不管是这个在我们品质上的，我们的物流，咱们这个整个这一年下来人家没有发错过货啊，人家对我们的品质一直感觉很稳定，很认可，这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很大的认可。
0: 每个环节都不出错啊，一个人下了48单，足见咱们的水果啊品质特别好。创业之路啊，有收获也伴随有压力，那做成一件事情既要有一腔的热血，也要扛得住辛劳，也要坦然面对失败的可能。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创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就您会怎么做呢？
1: 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嘛，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手说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要抱定这种做好这种失败的可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做好这个准备之后，你往前走的每一步你都感觉会是进步，都是意外之喜。其实去年也是亏损嘛，因为它是一个长久的事，不光是我们种苹果啊，包括我们做品牌，它都是一个很长久的事，需要长久的投入，日拱一卒，只要能前进，只要你一直在干，它总有达到你理想目标那一天的。
0: 失败不可怕啊，从头再来的勇气更重要。当然创业也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找准方向再去打拼。就说到未来，您曾说过啊，自己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既要种出更好的果子，也要做好每一场直播，同时呢还要为果农啊提供技术指导，吸纳更多滨州本地优质农产品，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增产增收。那关于这份对未来的打算，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关于这份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在种植端，我们是需要把好这个关，把好这个品质的，包括我们一整年这个规划下来用的这个肥料，咱们是从青海拉的这个牛羊粪肥回来之后做发酵的嘛，还有做鸡肥，平时咱们这个去补肥的时候也是水溶肥，这个是在品质上
0: 绝对保障的啊。
1: 对，然后再到苹果采收之后， 我们自己有分节链，自己有冷库，在销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团队去做线下的线上的这种销售渠道，等于说我们把尽量能自己做的环节，尽量能自己把控到的环节都自己掌握到，能保证好这个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效率也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咱们自己到线试验成功之后，我们的经验可以推广出去，不光是种植经验，我们的销售经验，我们的管理经验都可以推广出去。滨州苹果更好，滨州这个谷味更好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有提升嘛。
0: 在你的讲述里啊，我真切地感受到青年人投身乡土的满腔热忱。那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代表，也祝愿您的助农之路行稳致远，收获更多的甘甜。下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张航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那我就带来我们冰封七月中的一段：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家，书鸡同柳，河麻书麦，皆我农夫，我嫁鸡童，上入织工宫，昼耳鱼毛，宵耳锁绦，鸡栖成屋，栖始剥白骨。
0: 感谢张航的朗读啊，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九月呢在古滨是承上启下的农时，上承七月秋收起木，下启十月粮食归仓，这也是三千年前泾河原上普通农人一年辛劳的真实写照。张航，一名扎根乡土的返乡新农人，他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桥，让滨州的乡土好物走出大山。返乡创业是青春的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愿更多的青年奔赴乡野，把梦想扎根土地，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2026年5月8日，大卫·爱登堡先生100岁了。按照灵长类族群的平均寿命而言，是一个十足稀有的老人了。他本想低调度过生日，但整个英国几乎把这一天变成节日。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名字和声音成为英国乃至整个地球几代人的公共记忆。他是全球最为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和自然博物学家，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参与制作《生命三部曲》《蓝色星球》《地球脉动》等一系列享誉全球的纪录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经历的100年。全球范围内，大卫·爱登堡先生拥有难以计数的观众群。过去许多年，只要精力尚可，他会亲笔回复信箱里那些热烈的喜爱。临近100岁生日，全球各地的粉丝们将祝福投递至他的信箱。执笔的人有耄耋老者，也有刚刚学习认字的孩童。散布于整个星球上的自然爱好者们，则这一天真挚祝愿这位老人的100岁生日。他被来自全球各地的敬意和爱意包围了。最动人的一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查尔斯3世。100岁生日这天，国王先生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亲笔写下生日贺卡，这是英国一项延续超过100年的传统。自乔治5世国王开始，英国君主每年都会给每位100岁、105岁及之上的公民寄送国王生日贺卡。这封贺卡最终通过一段名为《特别快递》的短片送达。短片中，这封贺卡从巴尔莫勒尔城堡送出，经由边牧、金雕、刺猬、红松鼠、黑雁、水獭、油鼻天鹅、绿头鸭、赤狐、天鹿、猫头鹰等英国标志性生灵的接力传递，穿越森林、海洋、湖泊、河流，穿越伦敦静谧的公园和熙熙攘攘的街头，最终抵达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现场。镜头给到当天的主角，100岁的爱登堡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接住这封贺卡。对大卫·爱登堡先生来讲，没有比这更动人的时刻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朋友，包括查尔斯3世和他的子民，包括整个英伦那些陪伴了他整整100年的生灵，包括山河湖泊，包括无尽岁月，全部身处着温柔而神奇的接力之中。不过对他来说，这隆隆赞誉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开场白里，他都会提到自己度过了异常非凡的一段生命旅程。在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梦想去遥远的蛮荒之地，去看自然世界最原始的景象，甚至找到科学尚未发现的新物种。那个小男孩的梦想无限延长，直至今日。时间向前或是向后，大卫·爱登堡人生故事的最动人之处，依然是人类历史中最珍贵的那则童话。一个人能够以自己梦想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尚无权威统计，但
但爱登堡先生极有可能是工龄最长的人类，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在非洲的荒野，在马达加斯加，在亚马逊雨林，在阿拉斯加的苔原，在辽阔荒芜的巴塔哥尼亚，在冰冻的南极和北极，在无人抵达的深海，爱登堡的脚步几乎抵达了地球上一切神秘遥远的地方。它让无数人见识到这个星球无与伦比的美丽和不为人知的脆弱。十多年前，临近90岁的爱登堡开始构思自己的自传，他将自己人生故事的开篇定格到24岁那年一个平常的下午。那时他是一间出版社最年轻的员工，负责排版和校对工作。那天下午，他需要处理一篇关于蝌蚪的小学课文，我得用自古登堡时代就没变过的排版技术将图片插入文稿中，数清楚单词，有时甚至是字母的个数，加到一起看看有多少必须得放到下一页，再尝试各种排版让插图整洁好看。忙了一阵，年轻的爱登堡望向窗外，他感到一阵焦躁。简单说来，爱登堡70多年前的迷惘与当下并没有本质差别，这个班他不想上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爱登堡从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自然，他在莱斯特的校园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曾担任该校前身的校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骑单车到乡间探索，收集蝉蜕或蛇蜕，翻开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类似的观察让他深深痴迷。他跟哥哥理查德完全玩不到一起，理查德痴迷戏剧，他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和演员。当初他经常想拉弟弟去业余剧社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爱登堡不感兴趣。天气好的时候，爱登堡喜欢去郊外找化石，菊石公羊角一样的纹路让他着迷，他可以蹲上整个下午研究那些古生物的内部结构。最让他兴奋的是找到那些看起来有可能是化石的石头，用锤子猛力一击，裂开后的石头露出一个奇妙的贝壳形状，阳光在这个矿化的外壳上闪烁，这是5000万年来第一缕照射到它的阳光，而我是第一个见到它的人。这样的渴望最终将爱登堡引向命中注定的道路。1950年代，因二战中断的电视行业迈入起飞的年月，26岁那年，爱登堡成为 BBC 电视台的正式员工。那之后，正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爱登堡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一生的志趣。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初，迈入生命中第100个年头的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野性伦敦》。他很老了，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但神奇动物在远处也生活在城市中心。伦敦的鸽子会搭乘地铁，游隼会在议会大厦的尖塔上筑巢，采石发酵过的花粉会让蜜蜂产生醉酒症状，狐狸会大摇大摆穿行于午夜的城市。不管今天的人们多么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爱登堡似乎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小男孩看待世界的兴奋。他一直笃信自己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80岁前后，《People》杂志采访时问他：“再给你80年，你是否会厌倦制作野生动物节目呢？”爱登堡回答：“再给我800年也不会够啊！这世界上总有还没见过鸭嘴兽的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中有一帧绕不开的画面，画面中爱登堡蜷缩身体大笑，两头山地大猩猩饶有兴味地研究起眼前这个两条腿走路身上没有长毛的大个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那是1978年，爱登堡和团队摄制纪录片《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的奇遇。在非洲卢旺达的密林中，爱登堡和同伴找到大猩猩的活动地带，他需要在摄影师示意录制开始之后讲述自己的解说词。深入荒野，尽可能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当时还是全然的新鲜事，那是人类镜头第一次记录到野外大猩猩。在自己的领地里，大猩猩也会对人类产生好奇。最后一天录制，爱登堡屏住呼吸，一点点爬向一直嚼着野芹菜的雌性大猩猩。爱登堡侧躺下来，然后转身朝向摄像机。在之后的生命旅程中，尽可能靠近动物，充满爱意地看着它们，然后侧躺下来面对镜头，几乎成为爱登堡的标志性动作。就在爱登堡准备解说的同时，那只大猩猩放下野芹菜，一点点挪向爱登堡。他用自己硕大的手掌拿开爱登堡支撑的手臂，

接着灵敏地瞪了瞪眼前这个人类的下嘴唇。受母亲鼓励，两只小猩猩这时候也爬到了爱登堡腿上，他们饶有兴味地解开了爱登堡的鞋带。1979年，《生命的进化》连续在13个周日晚上播出。就地球生命历史而言，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达尔文收获了进化论的关键论据。爱登堡在镜头中复述当年达尔文写在日记中的发现：水分较好的岛屿上，陆龟可以啃食地面矮生植物，因此龟壳是圆弧形的。但生活在干旱岛屿上的陆龟，龟壳前部会凸起一个尖锐的缺口，它们需要伸长脖子使用高处树木的枝叶。之后，在证据不稳的科摩罗，摄影师彼得·斯库恩斯拍下科学界已苦苦寻觅多年的枪极鱼。科学家们认为，枪极鱼跟最早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密切相关。那个珍贵的镜头在之后多年里都是活体枪极鱼留下的唯一记录。毫无疑问，生命的进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起点。那之后，活力星球、生命的起源、蓝色星球、绿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王朝等一系列自然纪录片渐次出现。生命的进化将全球视野宏大史观的拍摄方式注入自然纪录片的基因，人类观看地球生命的习惯被彻底改写与重组。很大程度上，爱登堡和他的节目拓展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的疆界，也是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节目，他的脚步成为许多人的脚步，他的目光汇入千千万万人的目光。他让一代又一代观众意识到，人类自以为中心是多么可悲的短视。在人类活动之外，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纷争、潮流、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么辽阔壮丽的自然。有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临近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爱登堡的节目发生着巨大的转向，展现生命奇观的欢愉逐渐被深重的忧思取代。他的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危机的内容。爱登堡后来承认，在自己的年轻时代，并未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他知道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但他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但事实绝非如此，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拥有巨大创造力和智慧的同时，也具备更为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以100年作为刻度衡量，爱登堡出生的1926年，地球人口约20亿，不足现在的1/4。100年前，塑料制品尚未进入大众生活，而现在人类日均使用塑料超过100万吨。过去100年，全球森林净损失约15亿到16亿公顷，面积相当于2个亚马逊雨林。100年前，汽车还只是让人们感觉新奇的新发明，而在今天，全球每年有数10亿吨的温室气体通过汽车排放。作为亲历者，爱登堡无法对这一切袖手旁观。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有这样一段证言：我们每年砍下150亿棵树，我们过度捕捞，把30%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污染和超采水源导致80%的淡水生物消失。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为自己经营的场所。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70%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1/3。

另外有 60% 是人类驯养的产肉动物，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 4%。 穷尽余生，爱登堡为这可怜的 4% 不断呼号。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危机下艰难寻求一块完整冰面，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海里的被砍伐，山地黑猩猩找不到栖息之地。或者根本不需要这位老者再不厌其烦地强调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气候变化制造的危机。地球情绪似乎越来越不稳定，极端气候这个曾经在书本上的名词正在成为困扰每个人的现实。几乎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慢慢的冬天也变得陌生，极热与极寒交替，带来干旱、暴雨、洪水、山地大火等种种自然灾害。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不管人类是否有意识，一场又一场灾难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变为现实。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

我们的睡前仪式吗？嗯，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70年代，伴随着全球环保活动的兴起，爱登堡和他的节目常常会招致过分保守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爱登堡恪守那一代电视人信奉的理念，个人观点不应出现在作品之中，他把呈现自然之美视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看过的破坏越多，一生绅士而严谨的爱登堡越显出某种迫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2015年89岁生日当天，爱登堡专程赴白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全球珊瑚白化、物种消亡的影像证据说服美方坚定气候立场。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

向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呼吁各国能够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妄念，他说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坚持这个观念。在爱登堡的人生中，有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时刻，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深情回忆这个时刻，那是人类第一次远离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俯瞰整个地球，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我们的地球既脆弱又孤独。爱登堡终生铭记第一眼看到那个瞬间时内心的震动。我们看到一颗蓝色弹珠，一个被宇宙茫茫黑暗包裹的小小球体，你瞬间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地球。那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爱登堡在演播室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太空竞赛在1960年代末期日趋白热化。1968年圣诞前夜，首次载人探月的阿波罗8号飞船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后，三名宇航员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承受着富足制造的悲哀，现在的人们永远无法体会那历史一刻的震撼。绕着光秃秃的月球表面飞行到第四圈时，宇航员威廉·安德斯看到舷窗外面黑色静谧的天幕之中，一颗蓝白相间的圆球出现在月球一望无际的灰色地平线上，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慌乱中，安德斯抓起身旁的哈苏，拍下了人类第一张月球视角的地球全景，这张后来被命为《地初》的照片影响了爱登堡的一生。这大约是历史本身最吊诡之处。作为冷战对峙时代的产物，阿波罗八号上的这惊鸿一瞥几乎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什么东方与西方，什么肤色、语言、国家、种族，人类创造了那么多概念区分彼此。但事实上，茫茫宇宙中孤单又脆弱的地球是所有人共同且唯一的家园，没有任何人能从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中独善其身。爱登堡把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故事开篇选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中，他告诉人们，相比于切尔诺贝利这场世人眼中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我们这个年代的真实悲剧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悲剧平日里无从察觉，它指的是从地球上渐渐消失的自然栖息地。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最后，爱登堡转身走进切尔诺贝利废墟上重新长出的森林。就地球本身来说，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经历过五次系统性的生物大灭绝。科学界也有观点，我们正处在因为人类长期破坏而时时发生着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当中。但这个星球的伟大和神秘之处在于，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树木依然会长成森林，森林依然会吸引来动物，地球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变回葱茏的模样。没有时间的是人类。转身走入密林之前，94岁的爱登堡对着镜头说出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那也是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谈及自己作品在晚年的转向，爱登堡认为自己对地球负有某种道义责任，我必须一辈子铭记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不然我内心无法安宁。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发自内心觉得自然珍贵，值得守护，只有建立这份认识，保护环境才有希望，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在莱斯特乡间探索自然奥秘的童年时代，爱登堡就明确了自己一生真正的热情所在。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绿条，

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不是人类各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而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原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菊石？为什么这个菊石和那个不一样？它是否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是否生活在另一个地区？我很快发现，其他许多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切故事中最奇妙的故事，生命的历史。过去70多年，无尽的机缘与无尽的幸运，这一份热情被一路呵护，大卫·爱登堡也用一生的创作与跋涉回馈了时代和命运给予他的一切。但偶尔也有被泼冷水的状况，早年有次到自然博物馆归还昆虫标本，他请求见一见昆虫部门的管理人员，想当面向对方表达感谢，不过那人似乎对新生事物充满敌意，请不要谢我，电视就是浪费时间，要让我决定的话，肯定一件标本也不借给你，我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件小事爱登堡记了几十年，他因为在吵架中没发挥好懊恼不已，他后来想到自己原本可以告诉他，之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视看到这些昆虫标本的人，或许比过去一年走进博物馆的人还要多。纵然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危机，爱登堡始终不是悲观的人，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做不到的，电视或许可以。100岁这年推出的《野性伦敦》结尾，置身绿树掩映的河边，爱登堡讲述了伦敦野生河狸的故事。大约400年前，野生河狸在伦敦消失，但得益于英国上下对重新引入消失物种的热情，野生河狸重新在伦敦郊野的湿地出现。在那片湿地，河狸家族每年会咬倒几棵大树，大树倒下后，更多阳光照进湿地，许多林下植物从而有机会生长，而河狸啃咬树枝建造的堤坝能够有效过滤水质，更茂盛的植物和更清洁的水源能够吸引来更多动物，整片湿地因此重获新生。野性伦敦最终收烧在李士满公园，在莱斯特乡野最新菊石花纹的那个小男孩最终找到了他的答案，去到过无数遥远的蛮荒之地，看到了无数自然世界最原始壮丽的景象。100岁的爱登堡告诉人们，亲近自然的最佳方式是让自然来到我们身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黑白电视到今天的红外成像、水下摄影、无人机航拍、超高清影像，爱登堡和他的纪录片团队见证了人类影像技术每一次令人振奋的进步。宏观与微观，急速或静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更清晰、更真切地欣赏和观察我们身处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或许爱登堡从未真正背弃过支撑他一生的信念，只有让人们看到，才会有行动的可能。于是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结尾，在呈现了大段令人着迷震撼的自然景象之后，都会有一段标准的爱登堡式的独白。保护自然栖息地，爱护环境，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农业现代化，让自然回归城市，爱护我们的地球，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很难尽述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大卫·爱登堡，人类不会像今天这般认知自然。一部无法绕开的作品是2017年推出的《蓝色星球》第二季。这部历时四年、运用诸多前沿技术拍摄的海洋纪录片，是2001年首播的《蓝色星球》续篇。《蓝色星球》几乎是大众真正了解海洋世界的开始。16年后，爱登堡和团队继续展现海洋世界浩瀚神秘的同时，也同步呈现了海洋，或者说整个地球面临的危机。塑料滥用、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正一点点蚕食我们身处的星球。海底珊瑚大面积白化，不知情的信天翁叼着塑料喂食雏鸟，与世无争的海龟被渔网死死缠住，捕鱼船不停歇的噪音干扰海洋动物的交流。这部纪录片是全球观众第一次直观面对现代世界的海洋危机，海洋塑料污染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影片播出后，全球范围内掀起自发的海洋清理运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法规限制塑料的使用，科学界积极探索可降解材料，包括英国王室和 BBC 在内，都在同年宣布停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反馈是爱登堡一生工作的勋章。他始终乐见一切行动，唯有真正的行动，人类才能在制造出如此多破坏和危机之后，找到解救自己的可能。爱登堡一生交友广阔，但光辉历史或伟大名字一直不是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他和查尔斯三世的母亲、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友谊同样持续了数十年。两人同年出生，爱登堡只比伊丽莎白小十几天。早在伊丽莎白还是公主时，她就喜欢看爱登堡主持的动物节目。登基之后，她带年幼的查尔斯和安妮公主去过爱登堡坐镇的 BBC 演播室。漫长的一生中，伊丽莎白经历了从丘吉尔到特拉斯15位首相，经历了无数波谲云诡的历史时刻。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经常如影随形的柯基犬，伊丽莎白一生都深爱着旷野与自然。2018年，伊丽莎白邀请爱登堡到白金汉宫花园漫步对谈，两位老者追忆往昔，聊树木，聊森林，聊花园里的玫瑰花丛，也一起揶揄了一把特朗普访英时的阵仗。英国王室的植树传统可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花园里维多利亚女王种下的伦敦悬铃木已经长到遮天蔽日。
92岁的爱登堡和92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林荫下穿行，路过的每一棵树都有故事。那次谈话的主题是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发起的英联邦华盖计划。女王计划号召全球英联邦国家划定原生森林永久保护地，最终旨在保护地球上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生经历无数动荡，伊丽莎白希望留给后世的人们多一片绿地和野生环境。散步中，两位老人谈到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伊丽莎白跟爱登堡说，50年后树的种类和样貌都会改变，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次谈话后的4年，伊丽莎白女王离世。2023年3月，因女王离世而延期的白金禧绿色华盖计划重新发起，爱登堡担任官方大使，即老友的遗志。这次活动最终在全英种下超过300万棵树木，在英格兰，在苏格兰，在威尔士，在皇家公园，在社区林地，人们用种下一棵树的方式纪念远去的女王。活动揭幕时，爱登堡也在伦敦李士满公园为伊丽莎白种下一棵橡树。接受采访时他说，女王生前十分喜爱皇家公园，更是一位热忱的树木爱好者，这株橡树是纪念她最合适的信物。虽然一生走过无数极地与荒野，但爱登堡在很多场合表示，自从70多年前搬到附近，李士满公园一直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李士满清晨的薄雾中散步，公园里的野生鹿群在晨曦中觅食的场景总是能带给他内心的安宁。2026年5月26日，为纪念他的100岁诞辰，园方将公园内的自然步道正式命名为爱登堡步道，以致敬他一生为启发大众关注自然所做的贡献。这条步道将作为当地儿童自然科普的专线步道。中心负责人在开幕致辞时讲述设计这条步道的初衷，每一个走在爱登堡步道的孩子都追随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在眼下纷争不断、迷雾重重的世界，这样爱登堡式的乐观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长远一些看，人生须臾，旷野永在。切尔诺贝利的野草，李士满公园的树，重新回归旷野的河狸，或是万万千千的地球生灵，都是爱登堡先生的同伴。

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法则，在人类疆域之外，在可以触及或无可触及的时间之外，在亘古静默的自然秩序面前，毫无疑问，爱登堡是对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说。
1: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平衡生活状态和生活压力？怎样在还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

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以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损，仿佛一生都在辛苦艰难的拼搏，最后发现人生写满了输输输。如果你清贫，就不要和亿万富翁比富有；如果长相一般，就不要和偶像明星比帅气。也许你的孩子比百万富翁的孩子更有才气，也许你远没有偶像明星绯闻缠身的烦恼，这不就是幸福吗？一味的向上攀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寻烦恼。幸福是由一个个零碎的幸福组合而成，一点点零碎的小幸福积攒起来就是大幸福，它潜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因为过多记住了别人的不好，就失去了自己快乐的心情；过多的在乎昨天的失意，就失去了今天的幸福与努力；过多关注社会的不公，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二，学会经营幸福。当下的年轻人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抱怨自己身边的不能给予幸福，始终想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甚至有的终身都在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在身边。生活不是简单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珍贵。幸福需要真诚的守望和用心的爱，才能美丽和永恒。不但要爱身边的人，也要爱自己。爱是对爱人的支持，是对亲人的关怀，是对自己的真爱，是相濡以沫并肩同行，是相隔千里却能感知对方。只要用心去爱，用心体会爱，你就能经营出精彩的幸福生活。三，做个糊涂的幸福人。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的也就越多。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

0: 四，助人为乐。自然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苏希特罗讲，一直都有会员和支持者向我们反映，在帮助他人做了好事之后，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

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大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遥》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
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漫蹙相思调，不是知音不语谈。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今儿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这是烙亭大鼓名家赵凤兰老师演唱，咱们来共同欣赏。

边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密如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着修生上渡经四经，开始分为了

英语开口名的良汤玉指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呢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

尖尖，入嫩笋，好似春葱，破似银，穿衣箭能人知，织女造造就的赶金龙，金龙捧寿寿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殿阁阁样，玉泉山川几秀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条三星成日瑞秋刚明明生无彩彩色新鲜鲜花白朵白鸟朝凤凤朝牡丹丹凤朝羊羊子将先刷他的响这招招花的落群

姐姐不要入千间大厦，鱼鳞马好战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披金戴银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蜜匝匝不要入万树桃花颜色新，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换眼，青金蝶豹怪入横生不要入，六丁六甲重出时，好评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冰刀藏书管你春八百六七。

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显，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玉顶，顶门上堆雷咒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长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忙忙脱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龙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份。

你为何硬要你从头说实话，若不然吞无坚强，性命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透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捧茶要小心。

里头举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监狱邪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场心。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哪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烙亭大鼓貂蝉进帐，那下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是郭先生的代表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懂吗？
2: 哦，
1: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2: 哎，是各有所好。
1: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2: 嗯，
1: 在这个休假时期呀、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2: 哦，
1: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2: 哎，下棋也有意思。
1: 您看这个下棋呀、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2: 嗯，
1: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您这个也品人格
2: 哦，
1: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2: 嗯，
1: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2: 哎，真在乎。
1: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2: 嗯，
1: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2: 哦，能打起来
1: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2: 嗯，
1: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2: 好，
1: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2: 嗯，
1: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2: 嗯
1: 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隔了半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2: 嗯，
1: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
2: 对，
1: 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2: 他呢
1: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2: 这你甭支了，
1: 马为车受得了吗？
2: 哎，不怎么样这棋、
1: 啊、还有这种人支招。
2: 嗯，
1: 打胜不打败。
2: 哦，向着胜家。
1: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们就为显摆。
2: 嗯，
1: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2: 嗯，
1: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持，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2: 哎，
1: 你看，支持。等我来。哎，飞向，哎，拿炮打，这怎么样？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2: 啊。
1: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2: 嗯，
1: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啊、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这是粗佛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尽量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2: 嗯，
1: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茬。哎，这怎么了？这是干嘛？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持招？不至于啊！你瞧这下差不点差的劲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2: 这是，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1: 这就是，
2: 哎，
1: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2: 嗯，
1: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啊。这个人呢、啊，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2: 哎，
1: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2: 哦，赌博
1: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2: 嗯，
1: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啊，
2: 嗯，
1: 啊，这是最品人性的。
2: 哦，品人格。
1: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 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
2: 嗯，
1: 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2: 知道好坏了。
1: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2: 嘴儿多，
1: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2: 嗯，
1: 啊，再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2: 是啊。
1: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
2: 嗯，
1: 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2: 有一嘴儿算一嘴儿。
1: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呢。
2: 嗯。
1: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章提溜带混子。
2: 呵
1: 啊，
2: 哎呀，
1: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2: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
1: 这最简单的。
2: 什么叫捉五魁？
1: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2: 砍单五万，
1: 哎，要自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2: 哦，这赢得多。
1: 哎，
2: 那么这扣章呢？
1: 扣章也是加钱呢。
2: 哦，
1: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2: 嗯，
1: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扣五亮八，
1: 没有吗？
2: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1: 啊？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2: 没用上。快，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1: 这个自摸双的提溜呢？
2: 啊，
1: 也为管人的。
2: 哦，
1: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2: 嗯，
1: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2: 乱摔牌，
1: 哎，后来新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2: 嗯，
1: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2: 这嘴完了
1: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2: 别落地，
1: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2: 嗯，
1: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九来呀、啊、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2: 嗯，
1: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着这牌，啊，提了，糊了，
2: 错不了。
1: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2: 嗯，
1: 这是摸的好的。
2: 哦，
1: 就怕他摸的二不眼那个主。
2: 对，
1: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2: 啊、
1: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2: 不至于。
1: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3: 有也
1: 行。哎呀，秋黄瓜完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2: 啊，
1: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2: 你费这劲干嘛呀？
1: 没摸出来。
2: 哎呦，
1: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2: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1: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2: 啊，
1: 我站在那儿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2: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1: 啊。看哪儿啊？
2: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1: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2: 哎，
1: 不对，
2: 哎，
1: 不对。
2: 您看哪儿啊？
1: 还不是看钱。
2: 哦，
1: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2: 哦，
1: 一看就看出来，
2: 看脸上气色。
1: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2: 嗯，
1: 坐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2: 哦，
1: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3把钟还是小胡。
2: 嗯，
1: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2: 这么你瞧瞧这个赢钱的，
1: 这是赢了啊。
2: 嗯。

0: 我这儿一连气做三把庄。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顺儿啊，满顺儿里个当当里个当里当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是微微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里当啊，打这儿就高兴起来了。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
1: 哦、
0: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夜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吗，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不中拉胡，今儿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抓一个去，拉胡去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样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
1: 嗯，
0: 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值钱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哎、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值钱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胡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打牌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师傅怎么
0: 样，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欢言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的，
0: 上下家该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力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瞎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任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啊，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您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
1: 还 谢。
0: 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爷到老堂这，你愣吃一个错字招，我也糊一把。哎。

0: 您多不讲理啊，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子。拨了躺这么一看呢，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调的跟桶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2: 一季，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之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封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8: 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与痛。

0: 那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我太笨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紧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当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

0: 场场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4: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5: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4: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6: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7: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8: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9: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0: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

0: 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造。

0: 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0: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9: 低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1: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9: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2: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9: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 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

0: 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 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

0: 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网文章，从保生存到促生活，用绣花功夫做实社会救助。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起乡村田园与千年石窟，戏曲演绎、非遗体验、田园采摘轮番上演，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大游客在古滨大地尽享多姿多彩的国庆假期。

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多样业态集中亮相，商圈人气快速集聚，假日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网文章，从保生存到促生活，用绣花功夫坐实社会救助。近日，民政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为导向，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救助就是给钱给物，低保金、特困供养费、临时救助金，只要识别准人、按期到账，救助就算完成了。然而，失能老人没人照顾，困境儿童缺乏陪伴，残障人士难以融入社会，低保对象就业缺少帮扶，这些都不是单纯发钱就能解决的难题，恰恰需要精准的服务供给来补位。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着力满足困难群体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业务扩容，而是救助逻辑、救助方式的一次换挡升级。从保生存转向促生活，救助的颗粒度变得更细，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正是用绣花功夫坐实救助的体现。民生工作不能搞大水漫灌，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是一项系统工程，贵在精准，要在务实。从被动输血转向暖心赋能，救助的磁力场也变得更强。对个性化需求的关注，本身就是尊重个体尊严、增强内生动力的体现。兜底保障不只关注钱有没有到账，也关注需求有没有被满足，让社会救助的兜底网更密实、更有温度。此次指导意见明确，通过物质救助能解决的就不再设服务项目，这一政策信号见证民生工作的清醒自持。民生兜底要尽力而为，也得量体穿衣，把有限资源花在服务刚需上，绝不搞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或者寅吃。

卯粮的过度福利化。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政府的角色是主导而不是包办，重要的是有效动员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单位等社会力量参与服务救助的最后一米。政府负责把标准立起来，把资金兜住，把监督攥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当下，我国正处在推动生活服务业提质升级、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的关键阶段，服务类社会救助领域的合理投入可以带动相关就业岗位开发，激活生活服务业市场的细分需求，形成民生改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反哺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统筹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让社会救助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必能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底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当社会救助的路子越趟越宽，当暖心服务汇聚全社会合力，中国式现代化不落下一个人的民生底色必将更加鲜明。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1日，市委副书记王斌到雅甸煤矿北极镇、义门镇消防救援局、垃圾中转站、城关街道等地检查节假日安全生产工作，并在市交管大队指挥中心开展现场调度，实时查看各景区车流量、人流量运行态势，细致研判辖区交通安全管控及风险防范情况。每到一处，王斌与工作人员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安全生产、三农工作、集中整治、值班值守、景区活动筹备以及交通运输等工作开展情况。王斌要求煤矿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采掘作业、通风管理、人员上下井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从源头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紧扣苹果上市、秋收秋播窗口期，强化农业技术指导，精准对接产销渠道，多措并举拓宽苹果销路，切实稳定果农收入。要抢抓农时，科学调度农机设备，高效推进秋收收尾、秋播整地、粮食烘干晾晒等工作，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商超等经营主体要严把食品采购、加工、销售质量关口，定期检修维护消防设施，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全力筑牢群众消费安全防线。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严格执行节假日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规范处置。要精心筹备罗甸市园音乐会，对活动场地设施、道路交通、人流管控等开展全方位风险研判，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统筹做好安保维稳、交通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办好特色文旅活动，为全域旅游发展赋能添彩。高铁站要密切关注假期客流变化，精准做好交通接驳、问询引导、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起乡村田园与千年石窟，戏曲演绎、非遗体验、田园采摘轮番上演，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大游客在古滨大地尽享多姿多彩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义门镇罗甸市园处处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打卡。漫步百年市林，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林间，赏田园风光，品乡土韵味，在鲜红国旗与金黄市井的映衬下驻足拍照，休闲游玩，尽情享受惬意假日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

0: 百年士林资源，罗甸市原持续擦亮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借势国庆假期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有效聚拢乡村人气，带动群众增收，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风貌、新变化，沉浸式体验独具特色的田园休闲之旅。四川游客周才勇：
1: 我们是四川来的，从抖音里面看到这儿一个柿子园，就是得免费吃柿子，因为我们四川没有柿子，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免不免费，我们也得那个柿子来尝一下。就今天来看还可以，基本上这些地方还有柿子，我们也尝到了，表示很满意。
0: 与此同时，我市大佛寺石窟景区文旅活动精彩不断，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假期里，景区轮番上演精彩秦腔表演，婉转悠扬的传统唱腔回荡千年古刹，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非遗韵味。特色踏片体验活动更是深受大家喜爱，游客亲手踏印吉祥文字、大佛寺题字及古宾字，在亲手刷踏静心体验的过程中，触摸千年石刻文脉，感受古宾深厚历史底蕴。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石窟古韵与民俗新风相融相生，极大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西安游客马女士：
2: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滨州，但是虽然我没有来过滨州，我在我们的西安地铁的宣传画上已经多次见过我们滨州的这尊大佛了。当时有一束光从佛的头上打下来，对于我来讲特别的震撼，我就特别向往，想到滨州来看一看。今天呢，正好是国庆节，然后我们就和家人一起到了滨州。我们来到大佛寺以后呢，确实大佛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前以为大佛寺就是一尊佛，是一个小的窟，但是没想到大佛寺这么震撼，这个明镜台这么高。我们进来以后呢，还有一些秦腔的表演，确实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大佛是我见过的大佛中非常雄伟的一个大佛，我心里很震撼。我也祝咱们滨州因为这座大佛而越来越好。
0: 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连晓：
3: 国庆假期，我们大佛寺石窟推出演绎与非遗体验系列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盛宴。10月1日至7日，景区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秦腔表演、民乐演奏、古风舞蹈、变脸、喷火等优秀节目，同步为游客准备了脱片非遗体验，游客也可以亲手参与香囊的制作，还有趣味剪纸等体验活动。整个假期，祝愿各位游客在滨州欣赏石窟千年古迹的同时，既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民俗演绎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0: 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将乡村田园美景与厚重石窟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沉浸式文旅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动假日文旅消费，也充分展现古滨滨州独特人文魅力，持续擦亮滨州文旅名片。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国庆假期，滨州市士郎湖景区推出系列国风主题活动，青山碧水间洋溢着浓厚的国庆氛围，巨幅国旗打卡，古风画舫演绎，乌篷船渔夫巡湖、汉服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湖景、庆华诞，沉浸式体验山水国风之美。在士郎湖打卡点，一面巨幅国旗铺展开来，不少游客驻足合影留念，凡是前来打卡的游客都能免费领取小国旗，大家手挥国旗，在湖光山色里定格对祖国的祝福。湖面上，画舫缓缓而行，悠扬的古风演绎精彩上演。乌篷船上，渔夫装扮的演员泛舟巡湖，还原水乡意境。身着古装的汉服 NPC 穿梭在环湖步道，与游客互动、游园打卡拍照。为保障游玩体验，景区统筹做好客流管控、安全巡查、环境保洁，水上项目严格落实安全举措，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安心。游客郑子彤：
4: 听说这次四郎湖国庆游活动，我和家人一起过来的，有巨幅国旗打卡，特别有氛围感。还领到了小国旗，湖上有古风表演、乌篷船，特别有氛围感。汉服 NPC 还可以一起打卡拍照，我觉得这次国庆出游特别有意义。
0: 游客徐广辉，
5: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滨州市这个四郎湖，以前听说过，没有亲自感受。这次来了之后啊，我感觉这个滨州这个把这打造的特别好，人气旺，空气清新，水面干净清澈透亮，这个游客感到这个在这一片地方来真是舒心放解压的地方。希望咱这个没有来过这个四郎湖的同志，赶快在这个假期国庆假期在这个地方免门票，离岸景色确实好。
0: 山水为幕，国风天才，四郎湖依托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用特色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以文旅融合助力滨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本台记者李乐报道。秋日市园游人如织，农特好物就近选购，为进一步丰富罗甸市园旅游业态，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在罗甸市园正式设立，为前来观光打卡的游客提供农品品鉴选购一站式服务，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走进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琳琅满目的滨州本地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柿子制品、苹果、梨、黑小麦、花椒、玉面等特色好物一应俱全。游客在游览市园美景之余，可以进店免费试吃，亲身感受滨州农产的独特风味。店铺推出惠民促销活动，10月7日之前进店可免费试吃，消费满额即可参与抽奖，实实在在让游客得到实惠。游客李彦军，
6: 我从西安过来的时候，我其实之前也并不知道滨州有啥特产，然后来到一看啊，有梨，有苹果，还有枣。有枣你看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放在一块大家都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就更宽泛，不用到处跑，这个比较好，挺好的一个事情。
0: 据了解，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是滨州市供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于罗甸市园景区的农产品展示售卖大厅，门店汇集滨州市各类名优水果与本土农副特产，经销品类20余种。门店立足市园文旅资源，打通游购消费链条，把乡村旅游流量转化为助农增收实效，进一步打响滨州农特产品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滨州市供销联社农副产品公司副经理苏亚丽，
7: 我们以这片原生态百年森林为基础，打造思源思集，目的就是以文旅带农产，把滨州供销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把四元的游客流量转化为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户就地销售土特产，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多样业态集中亮相，商圈人气快速集聚，假日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本次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通过丰富多元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活动期间，各大特色消费场景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兰波展销现场推出汽车、家电超值让利活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挑选心仪好物，畅享一站式省心采购体验。奥体中心综合市集业态齐全，特色美食、日用百货、农副特产应有尽有。 全方位满足市民购物消费的多样化需求。

0: 开源广场同步开启云端直播专场，通过多场次线上推介，拓宽本地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线上引流种草、线下旺市热销的双向消费热潮。滨州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沈亚玲：
1: 今年国庆期间，我市精心组织开展“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多点布局、分区办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在兰博国际、奥体中心、开源广场分别设置汽车家电展销、综合市集、云端直播专场，同步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加油等多领域。作为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全程紧盯三大活动现场，从严抓好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消防安全、价格秩序，全力营造安全、规范、诚信、惠民的节日消费环境，让群众安心消费、放心过节，切实以热闹红火的节日消费氛围，助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9日，滨州市紫薇幼儿园举办亲子迷你马拉松奔跑庆国庆活动，活动以奔跑庆国庆，携手赴新城为主题，将体育锻炼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众多家长与孩子共同参加，喜迎国庆佳节。赛事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设置差异化赛道，小班 1.5 公里，中班2公里，大班 2.5 公里，现场红旗飘扬，家长和孩子们手持五星红旗并肩向前，相互加油鼓劲。赛道设置能量补给站，民警与工作人员全程值守，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幼儿园家长席伟：
2: 今天很荣幸参加咱们紫薇幼儿园举办的第三届亲子迷你马拉松。我平时也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今天带着自己的孩子身临其境参加这场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让孩子也体会到了这个运动中的快乐，希望以后也能多参加这种活动。
0: 紫薇幼儿园园长王格玲：
3: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奔跑的比赛，更是一场成长的历练，一个温暖的陪伴，一场最美的爱国献礼。孩子们在奔跑中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学会坚持，家长在陪伴中走进孩子，温暖孩子，让亲子时光更加珍贵。下一步，我们紫薇幼儿园将继续开展各种各样的户外体能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紫薇的大家庭里快乐健康的成长。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

0: 情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

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是能让人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的运动。这些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

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十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3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鄂三关